0: 华红。华红，据说给大家来继续了解关心啊，今天早间周一早高峰啊，这个相对还比较凉爽的早间啊，那目前的道路车流出行，现在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快速路高架桥梁车多的点位不算多啊，但是呢几个基础的点位啊已经开始遇到困难了，九州高架豫章台，包括桃花南路九州汇入九州高架的上角这个汇入匝道，还有前湖互通啊这边的湾里和沈庄立交方向来车，以及洪都高架靠近道啊，这边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这三处点位核心路段啊，已经开始占位了啊，通行车流已经不少了，大家呢做好充分准备。那其他的啊，过江桥面，还有包括主城区、老城区路段啊，通行呢都还是非常啊这个不错的一个出行表现啊。过江桥梁呢，现在呢还没有啊这个动静啊，那现在呢依然有很好的通行空间，包括上个礼拜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英雄大桥啊，其实现在还是有通行空间。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那目前呢，在九江市的共青大道东向西拥堵880米，甘蔗市的东江源高架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07米，宁都路的北向南拥堵445米，邵阳市的油墩街互通东向西拥堵488米。高速方面 ，S8 六定南联络线受到龙河高速主线道路管控的影响，鹅公定南东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临时管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啊，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的5点呢，是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我省西部、北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罗霄山、九岭山、南岭等山区的重点雨量可能会达到150毫米以上。高海拔山区河谷阵风8级。
1: 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七市和上饶井的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西部、南部过去24小时累计雨量大，今天仍有降水维持，需警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及时避险。风向全省偏东转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和赣北西部和赣中西部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呢？就是工作日天天熬夜透支，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以为能够补回这个亏欠的睡眠。提醒大家，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准医师谢亮介绍，睡眠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周末强行补觉看似是补齐了时长，却补不回来被破坏的生物钟。生物钟不仅是 管你困不困，还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和免疫功能，长期作息混乱正是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313公里处石桥二号隧道口穗川往宜春的方向，目前有车辆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 G45 大广高速龙阳段3158公里处渡江枢纽北上方向的车辆分流至南龙高速龙南东，还有龙南南的收费站目前入口临时管控。G4511龙河高速26公里处老城枢纽将北上的车流分流至宁定高速定南老城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临时管控，提醒各位。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4: 好，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

0: 健康护航。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真正的救命干货了、啊、
1: 医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黄金时间窗，意思呢就是急症发作的那几分钟，要是能把药用对了，抢救的成功率能提升 40% 以上。今天啊，带大家认识几位关键时刻能保命的家庭急救员。
0: 第一位呢就是心脏的消防员硝酸甘油，家里老人要是突发心绞痛，记住一坐二寒三等待，赶紧坐下别动，把药片呢塞在舌头底下含着，通常一到三分钟就能够起效、如果五分钟还没有缓解就再来一片，要是十分钟还不行别犹豫，立马拨打120。
1: 第二位呢是应对中风的安宫牛黄丸，遇到家人突然说话不清、口咽歪斜，打完120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把药丸用温水化开，一点点涂在舌头上，早一分钟用药就能多抢救190万个脑细胞，但千万要注意寒症不能用，一定要听医生的。
0: 第三位是低血糖的克星，随身带点葡萄糖粉或含糖饮料，一旦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记住双十五法则，就是吃15克糖，安静等待15分钟，血糖就能回升。
1: 最后给有慢性病的朋友一个提醒啊，急救药不要托运，随身带着，药量呢备双份，以防万一。再做一个急救卡片放在身上，写上病史和用药，关键时刻这就是你的救命说明书啊。今晚回家就检查一下药箱，别让急救药成了过期的摆设。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我们来看到我们的一群啊，是这个顺顺同学提醒我们关注一个及时的交通通行的情况。他说到，目前在南昌的胜利大桥新城方向国体立交上第二车道有车追尾的一个这么情况啊，大家特别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了。
0: 没错啊，交通在线节目也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是，本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很多小伙伴都是说到了，说今天早间高峰其实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拥堵还是集中在，其实就是一些老堵点，比如说这个沿江快速路。我之前跟一些朋友就是打工人也聊天啊，说这个发现没，就是尤其是寒暑假之后啊，堵点就相对来说比较的集中，比如说在沿江快速路进红谷隧道，都是一些可能住在长安片区的小伙伴，他们要去红谷滩上班的。
0: 对，
1: 然后我问过他们很多人，他说其实我也可以走长安大桥，但我就是觉得走红谷隧道方便。出来我就直接到达 CBD 了，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另外还有目前的这个桃花南路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沿线，因为它这个汇入口啊确实是有车道缩窄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边的话通行也是容易出现一个车多。另外还有在红都高架和九州高架的连接处，红都高架的上空目前在南往北的方向也有一个车多排队。其他主要路段的话，其实今天的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西环就是一个正常的车多在这个前湖胡同立交的位置。
0: 对，
1: 其他路段的话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良好的。

0: 是的，刚刚我们的这个戴先生反馈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刚刚戴先生也在群里给我们发来这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们待会儿呢就会直接来问一下这个滴滴方面这边看他们是怎么回复啊，
1: 对对对，
0: 有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
1: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的交通在线呢，虽然说今天我刚看，今天我们不是和很多朋友聊，说哎呀，发现大家假期都不出去玩了，那可能真的是因为大家越来越精明了，你发现没？其实现在的这个旅游也变了，虽然说我们天天招募旅游，我自己也是之前我们就觉得说旅游不能有套路。尤其现在对于旅行团来说更卷了，
0: 对，
1: 你不光是不能带大家进购物点了，而且你还能想着办法让大家在抱团享受到这种自驾游带来的快乐。
0: 对，没错，就是有特别就是像哪怕就是要像我的这种私家小团，
1: 嗯，
0: 就是整个的，
1: 对，就是要私家小团，
0: 对，整个的出行
1: 花少钱
0: 就是能够给我带来更好的体验和服务。没错，
1: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江西交通广播推荐的这些都是这种私家的亲品小团，也是这种高品质的团啊。比如说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昌北机场出发，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啊，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着看落日晚霞。而且所有去过这个内蒙古、去过呼伦贝尔的小伙伴都说，哇，真的很凉快，很舒服。
0: 没错，
1: 而且那边的东北菜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作为南方人，仍然觉得，我觉得东北菜是会平均俘虏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味道。
0: 对，他虽然说是在内蒙古，但是那边是真正的
1: 东北菜，
0: 加
1: 正宗俄餐，
0: 东北
1: 你都能吃得到啊。那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啊，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攻略，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都包含，带老人、孩子，哪怕孩子就是可能刚会走，我觉得去内蒙古都是 OK 的，因为他行车距离不是很长，而且家长也不累。那么现在的话是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只是要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其实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0: 嗯，
1: 你想你在南昌，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周末去静安订一个酒店都要800-900块钱，在静安，我们有个朋友去静安，他订了一套这个房子，就是32厅，带家人去住一个月，8000块钱。
0: 那其实还好。
1: 嗯，对，就是住一个月的价格。但是你想，我们这次去内蒙也是玩这个7天的时间，一个人是5080元，包含所有的东西，所以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解详情了。
0: 非常的划算啊！包括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的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我们，
1: 非常就是
0: 适合我们全家这个带着宝宝一起出游的。
1: 就是你自己那种，你做了攻略，你会跟着这个行程走。但现在的话，
0: 非常
1: 不用头疼去做攻略了。
0: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是西双版纳私家。纯玩那个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啊！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小老人小孩出行是自在又放心，而且住的特别好，是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都是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呢也是配套有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你就是可以直接在这个酒店，
1: 我觉得就可以玩一天了，
0: 对，都可以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有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呢会带着他邀请你们去进入他的世界啊。包括我们这一次呢也有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进行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包括野象谷、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非遗傣寨，体验这个古法花草造纸，可以说，是把这个西双版纳精华景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了，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真正纯玩，把时间都留给风景。然后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便宜啊，是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所有的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纯玩团啊，这对大家来说也是走心的这么一个线路。那当然了，也有很多家长希望孩子不光是出去玩，还能学到东西，那也可以让孩子独立的去体验一下暑期生活啊。那么暑假呢，就可以去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拾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蜂蜜营地专属住宿，师资配比是15:1。

0: 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8月3号、8月15号都在开营，懒人同行更优惠，还有环期优影城可以升级可选啊！独行是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了。
1: 对，想要去云南的朋友直接回复云南，
0: 云南西双版纳都是可以的。
1: 对，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
0: 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咨询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一个出行表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首先包括沿江快速路通道啊，整个江边路段啊，今天发挥呢就有一些不大稳定啊，整个江边从观音桥到这个中山西路中山桥啊，这一段路的话车流呢时不时偏高一下，现在来到8点往后8点1刻啊，这个车多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阶段了啊。那现在还有呢，桃花南路快速路进九州高架，你别说九州高架本身啊，就可能没有太多排队距离，但是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这段等待排队小车队尾可是扎扎实实啊，这已经都排过了云飞路的上空了啊，需要大家持续的备好小心。那么另外呢，红谷单片区赣江大道沿线啊，江边的一个车流出行由南向北方向，包括现在在西环丰盛快速路沈庄立交的由南向北方向通行，这几个点位啊，现在都能观察到相当明显的一个车多状况啊。所以说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还是开始风起云涌啊，不少的主干大道的出行车流呢是有变化的。但是呢，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在城区的整体拥堵指数其实说不上特别高，也就是说啊，这除了刚才提到的沿江快速路啊，这个桃花南路接九州高架呀，西环丰盛快速路啊，除了这些关键主干道以外啊，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路段啊，寂寂无名啊，早间高峰的话啊，重在参与通行流量呢是没有太多这个起伏变化，所以大家这个包括到单位的最后一公里，或者从家小区出来的开头一公里两公里啊，这基本上在路面上的路段出行呢都是能够稳保畅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创业路西往东方向拥堵968米，十里大道南往北方向拥堵314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东往西拥堵475米，黄屋坪路南往北拥堵381米，红环南路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467米，上饶市庆丰路南往北拥堵798米。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

甘蔗和菠萝的天然清甜啊，那股子的这个浓郁醇厚啊，连帕心的同时都是一口真香。原来这个纯牛奶是可以这么好喝的，好喝当然只是它的基本哈、啊，硬核的营养才是底气。像这款奶呢，每100毫升里面含有4克的优质蛋白质，远超国标，钙含量也是更加高的。关键就是它还是低脂，口感轻盈，没有负担，减脂期呢也能够放开喝。配料表真的是比脸还干净，只有生牛乳加生水牛乳，拒绝任何的添加糖和科技啊，所以真的是一份纯净香甜，源自广西皇室水牛奶行业的开拓者，广西人从小喝到大的这个老牌子了。自家 23.5 度黄金牧场水牛是吃着这个甘蔗菠萝长大的，所以产奶自带果香啊。从瑞典智能挤奶到2到4度的这种低温的锁鲜，还有5400个传感器的全程的守护，所以每一滴都是安全可追溯的。最心动的就是40瓶的今天的限时福利，到手仅要99块钱，就平均一天2瓶也可以轻松达标膳食纤维的建议啊！直接喝呢就更是幸福了，对咖啡还可以做成拿铁，冻起来呢也是大白兔的奶砖，甚至各种的吃法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全家人的营养口粮趁着活动就赶紧囤啊，错过真的是会后悔的。今天啊这个限时福利40瓶到手只要99块钱，清甜丝滑，低脂不减，配料只有生牛乳和生水牛乳。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牛奶水牛奶，或者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也可以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2: No，
1: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斩青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各种油液都有保质期，那汽油加到车里之后也会有保质期吗？副驾驶女郎要很肯定地告诉你，有，而且很多人都低估了它变质的速度。汽油加进车里之后，并不是能够一直放着不坏的，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氧化挥发，尤其是现在常见的乙醇汽油，还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一般来说，普通的汽油放在汽车油箱里最好3个月内用完，超过6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1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来到10: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在我们接下来的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为大家带来的皇室这个乳业低脂水牛纯牛奶啊，这应该说是很多人尝过之后呢就永远都记住这一口的。有的时候我们喝牛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寡淡如水了，有些像这个奶味的饮料就是这样的啊，或者是被浓重的奶腥味劝退的。那这瓶皇室低脂水牛纯牛奶就是为你破局而来的，第一口就会惊艳到它不像普通牛奶像融化的这个冰淇淋一样的顺滑入喉，自带这个甘蔗和菠萝的天然清甜，那股子浓郁的醇厚连帕心的同时都一口真香。原来纯牛奶是可以这么好喝的，好喝啊还只是基本啊，硬核的营养才是底气。每100毫升含4.0克的优质蛋白，远超国标，钙的这个含量还更高，关键它还低脂，口感轻盈无负担，减脂期也都能够放开喝哈。配料表真的是比脸还干净的，你去看一看，只有生牛乳加生水牛乳，拒绝任何的添加糖和科技。这一份纯净香甜源自广西皇室水牛奶行业的开拓者，广西人从小就喝到大的这个老牌子，自家23.5度的黄金牧场水牛吃着甘蔗菠萝长大，产奶呢自带果香，从瑞典智能挤奶到2到4度的这样的低温的锁鲜，5400个传感器都全程的守护啊，所以它的每一滴奶都是安全可以溯源的。最心动的就是今天40瓶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99块钱，平均1天2瓶的话，也可以轻松达到这个膳食纤维的建议，直接喝是幸福，对咖啡就可以变成拿铁，冻起来就是大白兔的奶砖了，真的是各种的吃法都有哈，你可以去自己去开拓新的这个吃法，全家人的营养口粮，趁着这次活动赶紧囤，错过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这种清甜丝滑低脂不减，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和生水牛乳，限时福利价40瓶只要99块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牛奶水牛奶，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府院路段由东往西，阳明东路的伊府院北门路段由西往东，以及沿江大道滕王阁隧道路段由南往北，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7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想要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要坐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赶紧来参加我们特意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呢携程的3钻住宿，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而且呢有7大特色美食，像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让您去啊、吃到这个地道的新疆味。日期呢是由8月9号、8月15号的双飞8日游可选，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啊！想要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您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还有就是如果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你也不要错过。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立减100啊，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特意是咱们这张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桌，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呀、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都是4钻酒店的安排，大理还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可以说是超宽敞。

之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你就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像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免费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要带您去挨个儿的打卡啊！所以呢，像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通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有雷阵雨，气温26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3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83%，空气质量指数20优。高温时段呢，比较适合在室内运动，像瑜伽、八段锦等等，运动后呢也要避免闷汗着凉。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在设计当中兼顾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高等问题，将推动大型无人机航空器从特种专项应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受台风影响，海南铁路部门调整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计划，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今天北京西站至三亚站 Z501 次，上海南站至海口站 K511 次，长春站至海口站的 Z385 次，哈尔滨西站至海口站的 Z111 次，深圳东站至三亚站的 Z8007 次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通过12306 APP 或者是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昨天，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将印度选手托马尔保持的原世界纪录提高了1.01。近日，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江西省高校多项核心成绩稳居全国前列。本届赛事当中，江西共斩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14项，5个教学团队获评全国优秀教学团队，江西省教育厅荣获优秀组织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27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新款的传祺 GS4 正式上市了，另外还有这个东风奕派的 M8 啊，也叫 M8， 但是来自于东风奕派哈，它的置换价格是16.98万起。来看看这款来自于东风奕派的 M8 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亮点，这是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为大家关注的两款新车。11:01到11:30之间还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啊，大家到时候如果有任何用车方面的难题啊，汽车出现了什么故障没有修好，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的，在我们的修车热线环节11:01到11:30之间，您可以随时来拨打0791-883-3011和883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节目的后半程是今

0: 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重点来跟大家聊聊领克零七 GT 这款车型啊，看看如果说是喜欢这种，开上去呢比较有运动实力派的这种旅行车的话，今天啊来看看哪个配置更值得你去选择。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你是评估、修车、卖车、养车等等啊，有任何用车方面方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记住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款的传祺 GS4。那这一次呢，是在前两天啊，在上周的时候呢，刚刚上市的。它一共推了三个配置，官方售价是从87800到100800，上市限时价是79800到90800。传祺 GS4 定位是五座紧凑型 SUV， 采用到的是全新的外观，轴距上面是加长了2.77米。加长到了2.77米啊，然后动力上面呢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一套动力组合。首先这一次外观上的变化呢，它是用到了全新家族式的前脸布局，横向贯穿的这个饰条搭配到分体式的灯组，品牌 logo 呢是居中嵌入到了前脸格栅的位置，下包围的层次就比较分明了，整体的线条很硬朗，也呈现出了这种沉稳大气的一个家用调性。然后车辆的这个侧窗的轮廓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规整的，车窗的边框做了简约黑化的一个处理，隐藏式的地柱设计呢，也是有营造出一个悬浮式车顶的视觉效果。车辆的尾部用到的是全新贯穿式的尾灯，点亮之后它那个 logo 也是会发光的。然后在配置上的差异哈，它是只有 MAX 版本是配了 2.26 平米的一个超大全景天幕，然后还有电动的遮阳帘跟车顶的装饰条，进一步提升这款车型的质感。那么在尺寸上面呢，第五代的传祺 GS4 整体的车身规格就是比较规整的那一种了，标准版 Pro 版本的话呢，车长是4.68米，车宽1.86米，车高1.66米，顶配的 MAX 版本的话，车身高度微调到了1.67米啊，全系的轴距都是2.77米的，然后五座的话就是更加适配一些家用出行的场景了。轮圈方面，17、18英寸两种尺寸可以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提供到刃影白、超新银、皓月灰三种简约的外观配色，风格其实会更偏向于这种沉稳家用的感觉。说完外观，再来看看内饰啊。这一次新款的传祺 GS4 呢，它是提供了沉稳黑、居家棕两种配色，整体的风格也是偏向于简约务实一些的。还有全系搭载了超柔皮质的座椅、自动空调和后排空调的出风口，保证前后排一定的这种基础舒适性。智能座舱呢，它是来到了第五代的 GS4 的核心升级点啊。全系标配了8.88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15.6英寸的高清中控屏，搭载了 Adigo 6.0的智能人机交互，内置了 Adigo Sensei AI 的大模型，集成了高德在线、全场景的语音控制、在线影音娱乐、整车的 OTA 升级、车载 WiFi、蓝牙等一些主流的功能，支持空调、车窗、天幕、座椅通风、加热等等的一些硬件语音操控。而且它的是有全系配备的前排双音区定位功能的，交互体验会更加的精准。在座椅功能这块，根据配置的版本差异化的区分，全系标配了主驾6项电动调节，前排头枕的2项手动调节，还有第二排座椅它是支持无极靠背角度调节的，最大能够把角度调到137度，同时它还支持46分的比例放倒，可以灵活拓展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哈。而在支架这一块呢，它有配备到一些差异化的配置了，像新车基础的辅助功能基本上是全系覆盖啊，标配到了激光雷达，标配到了倒车雷达、定速巡航、电子怀挡，还有4门的一键升降防夹、行车自动落锁、碰撞自动解锁这些功能。然后在影像系统这块，它标准版本就开始有配备到基础的倒车影像，然后 Pro 版本跟 Max 版本呢还升级到了360度的高清全景影像，再加上透明底盘。 Max 版本呢它是独家有一个行车记录仪的功能的。而说到高阶辅助驾驶，它是达到 L2 级别。

的啊，这个是顶配专属，低配还没有达到，是只有 Max 版本，它是配了什么呢 ？ACC 的自适应巡航，还有集成式的巡航辅助，智慧躲闪，弯道速度控制，前碰撞预警，自动紧急制动，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抑制，还有交通标志识别。中低配的话，它是都只具备一些基础的驾驶辅助的功能啊，都还没达到智驾的那个 L 级的水平。在动力层面呢？第五代的传祺 GS4 全系是搭载了第三代的 1.5T GDI 的直喷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0千瓦，最大扭矩是27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高车速185码。好，那说完了这款传祺的 GS4 啊，这是原来曾经在销量排行榜当中的常青树了，但是可能这几年也是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发展，它的这个销量不如之前，那这次换了这个新款，不知道能够提高一些它的竞争力了啊。那说完了这台，我们再来关注一款叫做 M8 的车型啊，这次不是问界的 M8， 是来自于东风奕派的 M8。 东风奕派 M8 在最近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五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9,800到21,900，置换价格是16,900到20,900。东风奕派的 M8 它是东风奕派跟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所以你说这名字像吧，人家有它像的原因对吧。定位是中大型的六座 SUV， 全系标配了华为智能解决方案的六件套，有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然后首销期内的话呢，购车还能享受到一些福利什么的。外观上面来看啊，这一次东风奕派的 M8 整体的风格比较偏极简一些，前脸是封闭式的格栅，搭配到贯穿式的 LED 灯带啊。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这么一套设计，在包括车顶的位置呢，它有一个凸起的支架小蓝灯啊，彰显它带支架的这个功能。然后在支架 ADS 功能激活的时候，它会自动点亮的。车身颜色它有提供到烟霞紫、远带蓝、凝霜白、月光银，还有玄釉黑五种颜色。侧面的话，它是车顶线条从 B 柱的位置开始，会有一个平缓向后微倾的一个状态，搭配到它柔和上扬的车身腰线，会有一定的这种比较舒展延长的视觉姿态。车长5米02，车宽1米97，车高1米73，轴距的话是3米02，还会提供到20英寸和21英寸两种尺寸的轮圈，包括会配备到半封闭式的一个大柄轮圈的这个样式哈，让它看上去更高级一些。车尾的话呢，有配备到扰流板，并且还集成了高位刹车灯，同时还有搭载到隐藏式的后窗雨刷什么的。下方呢，则是配备了可点亮的 logo 和贯穿式的车尾灯设计。而说到这一次的重点啊，那就是它的这个智驾功能了。它这一次车里头是有内置到鸿蒙座舱 Space 5.2 的这个系统，包括支持多屏的联动，还有50英寸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 3K 的中控屏，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然后其他的配置还有包括像前排手机的无线充电和华为 Sound 21扬声器的高端音响这一些。座椅布局啊，在车内它用到的是六座布局，是支持3:4:5:6四种空间的一个模式自由切换的。然后前排的这个座椅呢，它是支持电动调节、加热跟通风按摩的。第二排座椅它是这种独立的头等舱的航空座椅，功能就更全了，20项电动调节啊，然后也有加热、通风、十点式的理疗按摩，以及包括电动腿托。同时它第二排还支持配备到了17.3英寸的 3K 的后排电吸屏。有8.8升的一个双门双向的智能冷暖箱，第三排座椅它也支持一定的靠背角度调节。那么在智能化配置这一块呢，奕派的 M8 它是搭载了华为乾坤六件套的智能系统的，涵盖了乾坤智驾 ADS5 Pro， 然后还有华为的鸿蒙座舱 5.2， 以及包括乾坤车控、乾坤车云、惊奇通信、华为 Sound 的一个核心模块。车辆一共是配了27个感知硬件，包含舱内的激光雷达，还支持城区高速，还有包括园区的 NCA 的导航，离车自动泊入啊，遥控泊车、循迹倒车、540度的透明底盘、车机的无感扫码停车、缴费呀、这些它全部都是配备到了啊，可以说是这个问界的平替了。然后动力方面，它是有纯电跟增程两套方案。那纯电的车型呢，它是基于800伏的平台打造的，搭载了230千瓦的驱动电机，配了一个77.38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就是这么一套配备算下来，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啊。然后 CLTC 它的工况续航是600公里，增程版的话呢是搭载了一个 1.5T 的增程器，再加上驱动电机，增程器最大功率是95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是215千瓦，配了45.66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3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1281。而除此之外，这车辆还会配备到电子可调阻尼的减震器和爆胎稳行的2.0，它的最小转弯半径是5.6米啊，所以别让因为说

他的车子太长啊，轴距太长而觉得掉头转弯不太灵活，它整体的这个设计还是让它稍微会比这种同样5米的这个车长开上去呢会更灵活一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为您开通修车热线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 0791-883-3002。各位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解决不了修不好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了。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热线电话是0791-883-3001和883-3002。自己的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问题啊，有故障啊什么的，又不知道怎么修啊，都可以来向咱们进行咨询。从现在到11:30之间，883-3001、883-3002都在为您开通。也先请进一下这时段的节目嘉宾，老朋友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贝贝好。
2: 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啊，咱们在今天周一嘛，黄师傅有什么就是在汽车使用或者是维修过程当中想要提醒大家的事儿呢？根据您这两天的修车经验来看的话，
4: 这个都没有什么提醒，天天我们都在修车哈，修车也是这样的。
2: 今天最近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4: 对，就是这个没什么提醒，就是我跟大家就是提醒一句，真的不要去贪那个小便宜。
2: 又是什么东西？
4: 两个在换机油的。他说：“黄师傅，机油怎么这么贵？”啊，我说：“你看一下，你换我们换下来的机油跟我的机油看着。”他看以后毫不犹豫的，他打电话就跟那个修理厂说，那个修理厂半天说不出话来。啊，他打电话他
2: 换了多少钱呢？
4: 好像190块钱吧，换了全合成机油。
2: 190换了全合成，
4: 全合成机油，他是他那个他这个大众车，大众的，那个，他这个大众车，
2: 就是等于
4: 他大众车要那个要，他是高压直喷的发动机，
2: 带涡轮的那个是吧？
4: 对，第三代增压发动机，他就是换了那个机油以后，他就感觉声音不对头。好，这个换完了以后，把我们就加进，他这个机油就好。好，
2: 他现在这个还没有导致别的什么东西出问题吧？
4: 导致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不好听，
2: 就是异响很大。
4: 对，他就是那个气门顶筒啊，哒哒哒那么响，换了那个就好了。我说你不要去掐这个洋绣，这个洋绣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的。
2: 是，还好没有导致到进一步的，就是出现一些钢体的问题啊，磨损这种问题，
4: 对
2: 吧？
4: 对，磨损了。刚才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换这个机油，你完全可以找我。车子没有，就刚刚出质保。
2: 他换的那个之前换的机油是连品牌都没有，还是说是那种贴牌的？
4: 有品牌，就是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明讲嘛，加士多。他说人家那怎么190块钱180块钱就可以换全合成，你这里还是0W-20的，你这里怎么就要这么贵，这个机油就要我将近400多块钱。我说我机油我就420块钱，我说我机油是怎么给他看了一下，看完以后他剩下那点机油够一对。

0: 心里要谨慎一些。你不妨你可以到别的店啊，是吧，拿一个就是感觉价格比较贵的那个瓶子啊什么各方面去对比，仔细的看一下外观。因为你加进去了之后啊，它就进了你的这个发动机里头了啊，万一有什么一些不好的这个成分腐蚀了咱们发动机，到时候那你亏的就可多了啊，省的可能就省那么两三百一两百。
1: 举个非常简单的啊，就跟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的血液出现的问题，机油跟我们人的血液就是一样的，同等的，它就是我们人的血液就是发动机的机油。这个东西出现问题，你还
0: 太重要了，对于车子来讲，对吧？那哎，黄师傅，像正常的话呢，就是全合成的机油哈，我们买一些那种大品牌的那些机油，它的价格在多少是比较正常的，就不会说低得很离谱。
1: 190-195到105-110，它属于正常的。
0: 你是指按升算单升的价格，对吧？
1: 对，一升的价格
0: 就是100，差不多100上下一升嘛。如果是买那种四升装的，就是差不多300-400块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价位。
1: 就400多块钱，对。
0: 有一些更好的，它可能价格会更贵一些啊。但如果说低于这种，甚至低于200，买到四升，那你真的是要谨慎一些的哈，朋友们。
1: 对。
0: 好，那这是给大家对于这个在换机油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Sailor 问到的是，他有一台20年的福特锐际，开了40000多公里了，车子开始报机油压力低的故障码，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机油压力低很多原因，有你滤芯不好，因为在40000公里的车嘛，机油棒不好的可能性不大，机油棒可能性不大，一个机油吧，还有你用的假机油，啊，但是我到 4S 店就是这样，那我就不能就是这样，机油压力还有，当然还有机油感应塞出了问题，机油压力感应塞出了问题，这都有可能。这个去找一下吧，先找一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机油压力感应塞拆下来。
2: 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析的车型是领克07GT。领克的这个车型这两年其实卖的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原来它就是以运动基因啊开始登陆到这个市场，很多年轻啊追求这个运动操控感的朋友会去选择它，因为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确实挺高的嘛。那么这一次呢，领克07的 GT 推出了一款这个插电式混动的这个车型，它作为一台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旅行车，一共推了4个配置，然后售价区间是从157800到208800，权益价格折后是145800到196800。这个车型当时给出这个价格之后，很多人都哇很惊喜，所以它当时上市27分钟呢，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了。然后根据官网的显示哈，先前首发的这个时间限量版它是已经售罄了。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一下，剩下的你还能买到的这三款究竟哪个性价比会更高，在三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就跟您来好好分析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5: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领克07 GT 的配置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车型呢，权益价格现在是145,800到196,800。一共

呢是有推出五款的这个不同配置的这个车型。那我们就从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开始说起哈。但是在分析配置之前，也要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它有部分是可以选装的东西，像双拼的这个车身颜色，19英寸的熏黑锻造轮圈，运动套件，电动的拖车钩，然后还有包括碳纤维的尾翼啊，音响啊，个性化能选择的部分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不会因为就是我要一些个性化定制的东西去被迫选择一些高配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入门的这个车型开始说起了。首先呢是这个200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它的限时权益价格是15万7千8到14万5千8啊，权益价格。它的这个推荐指数在全系的车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到4星，因为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这个车型，10几万的这个起售价啊，15万上下的这个优惠完了之后的这个价格，对于它的这个配置来看呢，其实配置真的给的算比较丰富了。像标配的28.3度的电池组，然后给到的是18英寸的轮圈，这个尺寸轮圈已经就不小了。然后包括全景天幕、Flyme Sound Auto 的2.5音响，以及还有包括高通骁龙8295的芯片。FSD 的可变阻尼的减震器，23扬声器的这个音响，然后6000瓦的对外放电，还有千里浩瀚 H5 的这些配置。所以你看入门的配置它就已经给的比较丰富了，不过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低配它能选装的东西会相对来说少一点点啊。就作为一台追求差异化的旅行车呢，如果是追求个性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它少了点自己的那个特殊的感觉啊，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有一个预算相对有限的选择，这个入门版的车型也是值得选择的啊。毕竟它的这个权益价格目前是14万5千8嘛，这个价格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给到的配置也算比较丰富的。那么再往上就来到了200的超长续航 Ultra 版本，它的指导价格是16万7千8，权益价格是15万5千8，这是作为三款车型当中的一个中配了。它会相比于入门的那个 MAX 版本呢，多了前排座椅的按摩，然后有了后排的隐私玻璃，还有后排座椅的一键放倒，前排座椅呢是升级成了12项的调节，还有副驾驶的记忆和 NAPA 真皮座椅。就这样一看吧，你会觉得哎，其实和10000块钱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了哈，毕竟换来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嘛，但也没有说实惠太多。但是根据当前领克汽车官网的一个选装政策呢，这个中配的车型它是可以选装那个极光银啊和纳米比亚黄两个这个双拼的颜色，这个相对来说就会更个性化一些了。另外还有这个峡湾绿和长胎版的一个内饰的配色可以选，低配是选不了的哈。另外它当前还可以选装这个19英寸的零风轮圈跟一些科技的舒享包，里面包含了95英寸的 AIHUD 抬头显示跟冷暖箱啊什么的。就这么一比的话，低配你如果说选不了这些东西，哎，那就会觉得说中配的这个性价比一下就高出挺多了。当然啊，很多人买领克追求性能嘛，这次性能也没少。四驱性能的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是17万7千8，限时权益价格是16万5千8。顶配的这个车型我们一般其实是不会特别推荐哈，但这一次它作为这个领克品牌的这样的一台旅行车，这个性能版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追求驾控感的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必要的。毕竟它优惠完了之后的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比中配低配没有高出特别多啊。四驱性能的这个 Ultra 版本，它会比这个200超长续航的 Ultra 版本呢贵了，也是差价在10000块钱。配置上面增加了电动四驱，然后还有这个磁流变魔毯悬架，会让整个车辆它的一个驾驶质感跟性能的表现确实是有一个越级的体现。然后还有19英寸的轮圈啊，这个是和它这个中型车的尺寸更搭的一个轮圈大小。那除此之外还有专属的这个曜黑的尾标和翻毛皮的这个座椅，就兼顾了高颜值跟更强的一个性能表现。另外它还可以选装多种个性化的一个配置啊，我觉得可能真的到了这个 Ultra 版本才是领克他们家旅行车的一个完整体啊。再加上现在16万5千8的一个限时权益价格，拥有到这样的配置，整体你把它放到其他的精品车型里面，你会觉得它真的还是很有竞争力，很有性价比的啊。那其实说到精品车型，我们也带大家来稍微回顾一下啊，领克07 GT 它到底面向的竞争者有哪一些。首先就是自家兄弟的领克007 GT 了，极客007 GT 啊，极客它其实相比于领克的外观，我觉得会更加有未来感一些，颜值同样够帅，都是那种低趴的，然后动力性能也更加强悍啊。但是它是全系纯电嘛，领克07 GT 它胜在它可有可电啊，长途出行呢，很多人不想买纯电的是吧，没有那种续航补能的焦虑。
那其次还有竞争对手别家的，就是像阿维

0: 卡 06T， 也是同样中型车的尺寸，然后纯电增程双动力，还配了华为那个896线的高线激光雷达，以及还有鸿蒙座舱 5.0， 后备箱还支持什么多种拓展啊。但是它的指导价格比这个领克07 GT 贵了不少啊，它是219,900起，直接就是比这一个高一个级别的一个价位差了。所以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呢，其实领克07 GT 它的综合性价比来说真的算蛮高的。那还有一款竞品，拿一个海外豪华品牌来做一个对比，奥迪 E5 的 Sportback， 中型车的定位啊，有两驱跟四驱，然后有 Momenta 的这个支架，在品牌跟产品力上的奥迪耶做够硬吧，这个品牌的光环其实是比领克的光环更亮的。但是它同样的也是只有纯电的选择，而且价格上面是235,900，这个指导价格同样也是贵了不少。所以总结一下啊，领克07 GT 你看它尺寸的竞争对手竞品不少，但是普遍都会比它的价格会贵上好几万，所以说整体的性价比就更加突出了领克07 GT。 这也是为什么发布的时候大定的车能有那么多，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价格真美丽啊，是不是？所以综合来看啊，领克07 GT 呢，它的选装配置绑定的其实比较严格啊，很多东西可能像入门的 MAX 版本的没有权利选装，这也是我不太推荐 MAX 版本的原因啊。然后像什么拖车钩啊，外观内饰的颜色啊， AI 车 d 抬头显示啊，这一些可以放开选装，毕竟它是一台追求个性不走寻常路的这个车型嘛。如果它能在放开选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低配也可以选啊，就看它那些选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下放到低配里面去了。但你如果说目前想要选择它的话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哈，就是想买领克车的朋友都是追求一定的这个驾驶质感的嘛，不妨还是现在在这个中低配中高配的车型当中去做一个选择，四驱性能的 Ultra 或者是200超长续航的 Ultra 版本。这两个 Ultra 版本的话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会更加贴合它品牌的一个实际定位，也贴合品牌消费者实际的一些需求。好，当然不管您是买混动车型啊，还是家里有这个纯油车型，买回去这车之后呢，也要记得油路的养护不要忽略了，不是说定期的换个机油机滤就行，咱们油路里面要定期去清洗的，不然的话里面的油泥啊积碳啊越积越多，你燃油流通不畅了，车子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甚至有可能会噪音变大，严重一些你积碳太多脱落下来了，混入到气缸内做工，这活塞环一拉就很有可能会在我们的缸壁留下划痕，就所谓的拉缸嘛，那到时候修起来就可贵了啊。铁锤三项它是专门针对那些已经生成的油路积碳能够起到清洁作用的一款产品，而且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不需要拆洗，你直接把它加进你的这个油箱当中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在你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就能够帮你把燃油系统的那些积碳给它慢慢的软化清理干净了，比较省心又省力，然后现在价格也很划算，不到50块钱一瓶的单价，买回去的就可以直接加进去用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进入铁锤三项链接来下单购买了。现在的话呢是有两个套组，四套八瓶总价是399，五套十瓶的总价是499，真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买一罐机油的这个钱啊，但是你能买大概两三年用量的这个铁锤三项，定期对我们的油路去进行一个清理和养护，然后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都是作为赠品送给您的啊。如果还没买铁锤三项或者是想回购铁锤三项的朋友，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啦。好，来到了11:53，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

0: 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35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366公桩处宁都枢纽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S69 张济高速的五公桩樟树枢纽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往吉安方向有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一下天气啊。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我省西部、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罗香山、九岭山等山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8级。明天之后天干西北、赣南南部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萍乡、九江、南昌、赣州、吉安60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方呢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萍乡市南部过去24小时累计雨量大，今天仍有降水维持，需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请注意防范，及时避险。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赣南和赣北西部、赣中西部27到29度，局部30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2度，局部33度。大家请注意关注天气变化。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近日，东南投。

0: 运营中心在浙江温州启动，它定位于浙南、闽北、赣东的算力和 token 服务枢纽，通过资源聚合、智能调度和运营服务，让中小企业便捷用上 AI。 温州官方当年还透露了一组数字，当地制造业领域 token 消费量今年一季度环比增长2261%，电商直播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领域分别环比增长1110%和706%。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昨天广东、湖南、安徽、四川、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东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30号，台风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有持续性的较强降雨。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近日，记者从江西省京西县工信局了解到，京西天然香料占国内23%，全球5%的市场份额，核心产品天然方樟醇、天然樟脑粉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80%，全球每20支高端香水便有1支采用京西香料。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开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

0: 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

0: 一路为胜利护航。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至于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的38公桩处五公栓隧道附近往南昌方向，现场车辆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今年第12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的11点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境内，就是北纬 26.7 度，东经 113.2 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我省西部、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罗霄山、九岭山等山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8级。28号到29号赣西北、赣南南部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0号到8月1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或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4号全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增多，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六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今天安徽省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26号晚，央视财经报道，亳州市四支堂冷焙店、迎春堂冷焙店、右元堂冷焙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半生下问题之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同公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近日，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陕西省西安市拉开帷幕，将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赛吸引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27个国际代表队近700名代表参加，首次实现国际代表六大洲全覆盖。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里，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6: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Other girls.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那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3: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2: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3: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2: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3: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4: 您好。

0: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2: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3: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4: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萍乡、九江、南昌、赣州、吉安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罗秀山、九岭山等山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还有强雷电、强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赣州市西部、南部、萍乡市的南部过去24小时累计雨量大，今天仍有降水维持，需谨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请注意防范，及时避险。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八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和赣北西部及赣中的西部27到29度，局部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28号到29号，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西北、赣南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30到31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5号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针对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

0: 果，
1: 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8度，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93%，空气质量指数24，优的级别，有降水，也推荐各位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赔付460亿元，受益农户1590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啦。第一条呢，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7日游的纯玩团，它是全程不落地散拼的江西独立成团，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如果你不想折腾的话呢，直接从 A 点到 B 点，这个路线推荐给你。住宿条件非常不错，它有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呢，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反正就是呢，当你躺在草原上的时候，看到落日晚霞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氛围，直拉满的感觉。美食盛宴呢，绝对不会错过宫廷烤全羊、浓香的铁锅炖，以及像东北的饺子宴呐，以及地道的蒙族特色，都会让你一次吃个够。这些美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哪怕是你没有时间、没有办法陪孩子或是老人出去玩的话呢，这趟行程直接推荐给他们就是可以的。性价比超级高，它的团期呢是7月底、8月初和8月中旬，这个7月份马上要结束了，就差不多还剩8月初和8月中旬了。每个人是5080，包含往返的机票，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套路。报名方式很简单，拨打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路线了，之前就已经分享过，这是一个真正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会和其他的陌生游客来进行拼车，出行时间和游玩节奏全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不仅是他游玩的项目非常的多，包括他住宿的条件，酒店也非常的好啊，里面的酒店配套设施都是很齐全的，哪怕你在酒店待一整天，我都觉得都很舒服。像儿童乐园啊、景观泳池啊、模拟的高尔夫健身区都是非常高级和舒适的。那主要他其他的这个王牌体验项目也很多，植物园的夜游专属，想想看，我从来没有夜游过植物园，并且会有专业的野趣导师全程为你讲解一下。你不仅可以夜游，还有专业的人陪着你，你可以在这场旅程当中呢增长很多的见闻。所以不想错过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就是报名哈。我们现在的专属福利价呢，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立减100。我们的定制师的电话呢，就是199799507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

优惠它是随时出发的哟。最后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专为青少年小朋友准备的北京研学五天四晚的这个夏令营的路线了。它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如果家长朋友们不想让小朋友在暑期的时候浪费自己的这样一个快乐的时间，又想让他玩到学习知识的话呢，夏令营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五天四晚的旅行呢，它的团期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的两期开营的时间了。两个人同行的话呢，它的优惠会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是可选的，你不用担心它的行程会不会不安全。它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的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大朋友们可以放心把小孩子交给我们。报名方式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研学也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但是它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要抓紧时间。好了，听歌随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下午的15:3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下午的时段也是有好物分享的。那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物呢，就是皇室乳业的低脂水牛纯牛奶，就是水牛奶嘛，而且是低脂的。现在人比较讲究这种健康，就可能有的时候为了配合自己的一些饮食减肥之类的，就会选择这种低脂少糖的食物，包括选择在喝牛奶的时候呢，也会选择这种低脂奶。那我们今天这款水牛奶呢，它其实平时我是觉得我第一次喝水牛奶的时候就觉得它有点偏甜，我也不知道这次的这款水牛奶会不会和我以前吃的另外一个牌子水牛奶是一样的，因为当时买的那款牌子说是吃的甘蔗的水牛，所以它那个奶就偏甜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可能在喝这个水牛奶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和牛奶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就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个水牛奶之后就觉得它有点像那个融化的冰激凌的感觉，就是入口比较丝滑和顺滑嘛。然后这款确实也是自带甘蔗与菠萝的天然的这种清甜在里面，如果喜欢喝这种味道的

0: 雪牛奶的小伙伴呢，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限时好物的福利价，就是它的配料也非常干净，只有生牛乳和生水牛乳，限时特价呢40瓶只要99元。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牛奶或者是水牛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佛河北路的孺子路口。
0: 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整个城区的车流出行表现啊，现在还是比较优质的啊。这个晚高峰如此优质啊，这还是称得上奇迹啊，因为大家也都正在经历啊此刻强降雨啊正在进行当中，很多片区是刚刚被瓢泼大雨洗礼过啊，这个路面上的一片狼藉啊，这个确实啊，这个最近的降雨呢偏好这个时刻啊，晚间高峰啊时不时的袭来啊，早间路还是在这个咱们天气呢都还是一个平稳正常的天气，白天甚至还有高温啊，但是呢啊这个不影响啊，这晚间给大家来上一点这个清凉。当然现在降完雨之后啊，很多片区这个阵雨啊一晃而过啊，其实通行呢此刻呢又是正常的啊，东一环啊和西一环目前车流量呢倒没受到太大影响啊，可能很多朋友啊这还没这个下班呢，所以现在的出行流量倒是没有太多需要慌张的地方，各位司机朋友正常通行，所有的国家桥梁快速路以及城区主干道啊还是正常的一个平稳顺畅的通行，其他的通行路段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景德镇三宝路由北往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70米，赣州南水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20米，上饶婆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6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11南韶高速的昌宁北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铁路洛市站入口是禁止两客 EV 车辆上高速，请大家要注意了。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6时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北部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水果多，但是有些水果呢也不能多吃，比方说西瓜性寒，吃多了是伤脾胃的，那么容易拉肚子。像荔枝、龙眼这些热性水果呢，吃多了又容易上火。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提醒您了，这啥都讲究一个适量，根据自己的体质来，才能够吃得健康又开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13%。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里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农业农村部27号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啊，咱们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4: 嗯，
0: 刚才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雨有点突然一下下下来了？
4: 也不至于每天都聊这个天气的问题吧，这个下雨的问题在路上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了。
0: 都知道了是吧？
4: 对，
0: 那像我们这种在室内的可能就不太知道。
4: 然后你刚才就是这中间的

0: 空档的时间你是没有出去任何的那个那什么吗？
1: 不是，我是经历了一阵大雨，
0: uh-huh.
1: 然后紧接着天气又假晴了那么久、
0: uh-huh.
1: 然后刚才听到你说又是一阵雨，
0: 嗯哼、
1: uh-huh. 好吧，这个天气挺好的，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啊，咱们就是保持安全车距是没问题的。
0: 但是你知道刚才我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从那个办公室一出来，然后旁边那个走廊，哇哦，那个雨的声音真的那个盆儿往下泼的感觉，泼水的感觉就那么大。
1: 天哪，这泼水的这雨就是这么大啊。
0: 嗯。
1: 那今天咱们换一个话题，聊聊让大家就是心情能够比较平复的。
0: 嗯哼。
1: 聊聊孩子。咱们就聊一下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哎，我要说他思维敏捷呢，那我总觉得他在做题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的快。但是他在怼我的方面呢就是很厉害。反驳我的时候就感觉、
1: 啊、
0: 哇哦，思维从来没有这么的有理有据过。
1: 那你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思维敏捷。那如果要补个缺点，就是要看它用在什么地方，但那是后话，今天咱们只谈优点。好，朋友们，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发送给我们啊。那其实呢朋友们，为什么今天探讨一个这样的话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听了太多的就是家长一说的孩子呀，哎，不是叹气的就是有点生气的，要不就是这个表情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其实孩子有很多的优点需要我们去发现，而且我发现家长都有一个特点，特别容易发现别人孩子的优点。
0: 其实也不是，只要不讨论学习，我觉得孩子优点其实挺多的。
1: 哎，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我认识这些朋友，我发现他们家孩子都是学霸，
0: 嗯，
1: 但是父母说起他们依然是叉着腰。嗯，后来我就发现，怎么的，学霸的家庭也有这么多烦恼吗？然后别人就直接说一句，这就像你们成年人在那讨论说，别人家烦恼都是因为没钱，但你没见过有钱人家里全是烦恼的吗？那人家又是为啥？
0: 可能他们的烦恼是又不知道钱怎么花。
1: 突然我们就觉得，咦，好像也是哈、哦。对对对对，就身处其中啊，才会有这种感觉。哎，我来看到哦，上海爸讨论一下天气，感觉今年夏天比去年夏天的风暴雨要多一些。
0: 台风多吧？
1: 确实是，虽然我不确定，就是一定是人家台风就是带来的这个影响，
0: 嗯、
1: 但是今年你会发现，这个夏天它下的不是很稳。就是你说这是太阳天吧，突然突然啪它一阵雨下来了，
0: 嗯，
1: 就是每天都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年确实是这样。山羊爸支持你哦，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三明治发来的是什么？
0: 六元井地铁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点是在南昌市的这个西湖区向山南路275号那附近啊。
0: 嗯，
1: 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两辆车轻微剐蹭，但是两个男司机还怎么的，还打起来了，在现场不是吧？不至于吧？
0: 比武吧，两个人。
1: 哎，天哪，在比划是吧？朋友们，如果能听到的话，这种小摩擦，咱们就是不要因为天气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好不好？就是赶紧就是把车挪开啊。
0: 如果下大雨，两个人还在辩论赛的话，我真的觉得哇哦，好佩服，要为你们鼓掌。这么大雨还能下车来再辩论吗？
1: 那代表人家是真的这个怒气上来了，雨都没有浇灭啊！不要这样啊，要注意啊。他说刚才在九州高架上好大的雨啊，有一定的车多拥堵、
0: 嗯。
1: 刚才，那你的意思是现在雨已经小了？
0: 要么就是有的时候会，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分区下雨吗？当然哈，如果要一起下大雨的时候，真的也是所有区都在下，但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分区下雨。
1: 没错，就看那朵云它飘到哪儿了。脚踩斜瓜皮，飘到哪儿不就雨就下到哪儿，确实有这种情况哈。好，来看看这个，这个 JINGER 留言说，他一直坚定的说自己要做单身，然后认知比较清晰，我谢谢他。他（括号13岁），你们家孩子这么小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事儿了是吧？啊，然后那个 JING 留言说，这不好，这都没机会什么，这都没机会被。哦，你这都没机会，就是被儿媳妇挂到网上说，这个意思是吧？他说以后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但当下我觉得挺好的。怎么的呀？你这还是在支持他的原因是吧？
0: 就是如果组建一个家庭的话，那肯定是要负很多的责任，或者很多方面的事情都要去考虑。也有可能他就是觉得现在支持小朋友的决定吧，
1: 嗯、
0: 他自己现在这么想，就暂时就支持他的决定了。
1: 嗯、
0: 有可能长大之后他经历多了，他的想法也会改变嘛。
1: 是、嗯，
0: 就说明他是一个支持小朋友决定的一个家长。
1: 我跟你说，都不用说孩子是多大的年龄段、
0: 嗯，
1: 你会发现有多少人曾经说我就是要单身、
0: 嗯，
1: 直到后来碰到了一个他一定要结婚的人。那时候你要反对他，他都拼命吵着跟你闹，我就一定要跟他结婚。
0: 但我觉得他唯一一点就是。是挺值得很多家长学习的，就是他会倾听小朋友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1: 嗯、或者说他会分析，他不会直接说哎呀孩子说的话我都不搭理，我都不放心上，不会这样，
0: 或者是他没有完全

0: 否定他自己当下的一个想法，否定他小朋友的想法。他后面说了一句吗？当下觉得也挺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当下觉得挺好的，将来要改，咱们将来再说嘛。啊，
0: 是
1: 我们再看他，嗯，这个估计
0: 行车记录仪发来的，
1: 牛马发来的应该是车头拥堵还是什么之类的。哦，我们来看看，哦，这又是有、
0: 哦、
1: 什么？
0: 这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吗？
1: 不是，你这发的是咱
0: 们
1: 路况上的一个事儿吗？
0: 这是南沙发生是吗？不是吧，他应该
1: 是
0: 转载的
1: 吧。我也觉得这有点太惊悚了吧，这个
0: 就感觉好像是 AI 特效过来的一样。
1: 对，我也感觉，
0: 但是如果是的话希望就是 AI， 但如果不是的话希望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那是如果是真实的，那有什么后续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反映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飘狼留言说，自律自觉省心，从小到大除了在小学时候操过心他的学习还有思想状态之外再没操过心了。
0: 那不挺好吗？
1: 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夸奖还是蛮好的。
0: 对，
1: 嗯，就认可了你们家孩子有这么多方面的优点。
0: 嗯，我觉得让小朋友来做一个自律的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小朋友其实天性是好玩的嘛。
1: 嗯，
0: 他能够就是让自己有自律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很难得。
1: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家孩子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乐观。哎，我说为什么是乐观呢？他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父母对他多么进行严厉的批评，他都是第一天低着头眼里噙着泪，第二天开开心心跟啥事没有似的
0: 往心里去你说他是优点呢，他也是，
1: 他也是、
0: 就是、会自我调节、
1: 啊、对对 对。
0: 你要说他那什么吧，是不是太大大咧咧了，
1: 是
0: 是，
1: 就是他前面如果犯的错他记住了，他其实倒也没啥、
0: 嗯、
1: 他情绪调节的快嘛、
0: 嗯、
1: 但如果说就是你跟我讲的时候我是这样，第二天反正我继续屡教不改、嗯、那我们就那这就不是什么优点了、啊、好，朋友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上的出行情况。那这个时间节点其实也有很多听友反馈啊，目前其实路面上的降水还是这刚才的降水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小范围的积水状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缓慢通过啊。这个已经有听友反馈，有的司机朋友啊，这个高速的开船通过啊，这个把这个水扬得特别高，这样的一个貌似很帅的冲浪啊，其实是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啊。这个有的是溅上把这个水啊溅湿了路边的行人和骑非机动车的车主，有的可能直接泼洒到这其他的机动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一下把别的司机同牌的司机给致盲了啊，这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希望大家注意小心通行。当然目前到影响通行程度的这样的积水目前还没有观察到啊。有朋友说风和大道啊靠近到绿荫路这边好像确实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靠近到八一大道广场周边呢也有类似的一个状况，需要大家稍微的注意啊，有这样的一个积水状况。不过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城区出行车流包括咱们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堵车的还不算太多啊，可能就是红豆高架的这个咱们的南京路下桥啊，还包括现在这个阳明路下桥啊，还有包括在咱们九州高架啊，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这么几个点位呢会有一定程度的车多，需要大家备好充分的小心其他干道。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景德镇三宝路由北往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70米，赣州南水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20米，上饶婆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6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7: 可能就是答应他的事情，他会一直都记得，这个时候记忆非常的好。
2: 啊，选择性记忆是吧？
7: 对，
2: 批评他的话，他反正记不住。
7: 对，我让他做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学习啊，然后要背多少单词啊，他可能前几天记得，后面几天就不记得了。反倒是我很早之前答应的一件事情，就可能我都不太在意的事情，他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说这个月底带他出去玩，他就记忆深刻，就时不时的会提示我。
2: 那孩子就问了啊，爸妈妈，反正你说了带我出去玩的，那爸妈还有点懵，我带你去的是哪？我跟你说的哪条线？说有说清楚吧？是要去新疆，还是去内蒙古，还是去哪？不管哪
7: 一条，打包让他自己飞。
2: 我跟你说，你不管去哪，每条线路各有各的美啊，孩子。我先跟你说一下，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条新疆线呢、啊，真的是很多朋友呢，因为大家都提意见，然后大家都特别想去，所以我们才给大家专业打造了啊。它是一条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啊，我们可以去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去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想象一下啊，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给您的是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象的最后一滴眼泪。想去的朋友啊，咱们有8月9号、8月15号两个档期啊。这个电话是 180-702-19478, 180-702-19478, 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7: 另外一条路线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抽出时间带自己家里的长辈或者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很 OK， 就是为自己家人报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的七日游，可能你的假期七天请起来有点麻烦，但是没有关系啊，为自己的长辈就单独报一个这样的旅行团都是 OK 的，因为我们江西是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的，并且它住宿条件也比较好，就是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想想看，就是在那个草原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舒畅，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就会吃到特别地道的东北饺子宴呐、什么湖鱼宴呐、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都是一次让你吃个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但是我们现在的黄金暑期团期呢只剩下八月初跟八月中旬了，因为七月底的话其实也还有几天吧，
2: 对对对，
7: 所以要抓紧这个时间来报名。我们每人呢是50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就是这个路线呢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功课，它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和孩子呢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一个旅游路线，性价比也超级高。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2-795-4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三个字，然后呢去解锁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2: 嗯，好朋友们，如果说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啊，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啊。

0: 全程是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一下假期吧。你看这个，首先我们看到一下这个费用哈，专属福利价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的，每人还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隐形的套路哈。这里有很多大家想去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这个项目是全部免费送，像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还有这个丽江千古琴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朋友们心动的话，那就赶紧行动起来，电话是1997995052 19979950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聊聊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哦，这是平淡人生发来了，说现在南昌九龙湖是在下暴雨啊，我看看这个暴雨，应该就是刚才咱们感受到的那一阵儿。但是是不是
1: 瓢泼大盆啊？
0: 是不是就是感觉这就是这一波已经到那片去了那种感觉？
1: 我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应该是还没到5点钟的时候，反正这个时候广电附近下的雨挺大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看着这个雨确实是大，你看表情包，吓死宝宝了都。好，就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
1: 哪里积水严重？我看。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哟，这个地方积水确实是严重，这个地方他发的是
1: 西湖区
0: 附近，南昌市西湖区恩泽珠宝象山南路337号店这附近这条路上啊，积水比较严重，电动车呢都已经走到了机动车上面了。好，那有朋友呢，如果说要通行这条路的话，咱们可以选择绕道行驶哈，不然的话开到中间熄火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啊。朋友们记住了，咱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象山南路337号的这条路哈，那
1: 尤其是在走涉水路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特别注意啊。
1: 南昌西那不是九龙湖那边吗？
0: 哦，那就是，那两边说的是一块地方，
1: 南昌西下暴雨。
0: 对对对对对。我来看看这发的是什么啊？马路放大镜发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这发的是什么情况？目前没看懂。
1: 这十字路口怎么了？
0: 十字路口怎么了？你们停？你难道你是想发有人闯红灯还是什么呀？
1: 没看到全五什么？
0: 不要的，没看懂什么意思。马路放大镜可以再给我们说的具体点，好吧？好，不管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反馈，还是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好，我们先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当然呢，大家现在呢也可以随时的反馈给我们。小雷你好。
3: 华虹汽车，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观察注意啊，现在路面上车流的一个行车变化啊。现在环线一圈看下来的话啊，因为降雨天气的一个存在啊，现在可能很多路段呢还是要着重关注它的一个路况出行了啊。包括咱们现在在主城区当中啊，这个红都八一大道这边路过的路段，包括在红谷滩这一侧，现在风和大道啊，这个凤凰大道靠近到绿荫路这一段啊，这个据说呢都有这个积水的一个实在干扰啊，这个需要大家着重的备好注意，充分的小心。那么另外呢，和高架领域的话啊，这个来到半点下边的车流也开始集中啊，所以说啊，这个晚间高峰开局阶段啊，出行车流呢没有太夸张啊。但是现在在扬子洲啊，在英雄大桥的扬子洲这边啊，扬子洲互通啊，在皇家湖立交和皇家湖立交由北向南啊这边的一个高架桥面啊，现在都有车多的情况。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啊，现在也开始有排队的一个出行车多的状况啊，需要大家做好提前的关注。谭子阁老丽交的由北向南沿江快速路的南山大桥啊，这些出行点位路段啊，现在呢也要关心啊这边的一个路段要注意小心通行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景德镇三宝路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470米，赣州南水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20米，上饶婆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6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

0: 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朝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麒麟。
4: 来问一下啊，如果说就是喝过各种饮品当中有很多种奶，那么有没有哪一种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没有？
5: 差不多吧。
4: 就差不多吗？桌面上找一找，一定差不多吗？
5: 这个牌子我没喝过，你不要问，不要问我。
4: 不是，讲的不是牌子，讲的这个品种。
5: 水牛奶喝过啊，我们
4: 说句实话
5: 有卖的。
4: 哎，就是以前哈，就是以前在我的认知里边，喝牛奶，后来呢喝椰奶，然后再发现，原来还有水牛奶这种品种。
5: 最开始的小时候不是喝奶粉嘛，然后是纯牛奶，结果是到多大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纯牛奶的？最开始的小的时候，
4: 水牛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
5: 近几年才有。
4: 对对对，以前是真没有的。
5: 然后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喝那个就是奶粉嘛，
4: 嗯，
5: 然后喝完就是冲的那种配的奶粉之后呢，我是到上小学几年级还是
4: 就突然一下开始喝那种就是袋装的或者是盒装的那种奶了，
5: 瓶装的，
4: 对不对？
5: 玻璃瓶装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就是家附近会有那种奶站跟奶点
4: 啊，他会送到你家。
5: 对对对，
4: 嗯，
5: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再之后就是大家流行的那些盒装奶了。
4: 好吧，朋友们啊，话也不多说，如果说你没有喝过水牛奶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它的这个味道是很特别的，可以说呢，它是跟牛奶相似，但是又比牛奶好喝。但如果说你喝过水牛奶的话，那都不需要我多说了，那肯定会去买，啊，只是说水牛奶呢，实话实说，比一般的牛奶价格要贵一点啊。
5: 我只是觉得水牛奶偏甜一些，
4: 仅仅而已吗？
5: 不是，
4: 不是，它没有奶腥味。
5: 他是吃了甘蔗，好像很多上面都写的是说这个水牛奶，好多的那个水牛是吃了甘蔗什么之类的。
4: 好，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的就是皇室乳业低脂水牛纯牛奶啊，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赶紧趁着咱们这波福利啊，因为配料表里边只有生牛乳加水牛乳啊，是99块钱有40瓶。感兴趣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儿牛奶就可以了。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来，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现在的城区路面出行车流，首先呢，核心红谷滩城区啊，这个金融大街、丰禾大道啊、世贸路、一元路、汇仁路啊，这个核心的商圈已经到了啊这个下班时段啊，车流呢显著增加啊，这个和已经是没法避免。皇家湖立交的高架上面，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这都是大大的增加了车流啊，需要大家赶紧注意小心。谈这个老凤立交，包括现在啊，这个在中山路万世公园线啊，这些点位啊也开始车多分布啊。那丰禾大道的学府大道路口靠近到南大二附院、红甲庄院区啊，这个也开始了繁忙啊。那今天其实本来晚间高峰一片顺利啊，但是呢确实是突发降雨强对流天气这就带来了晚高峰的一些变数啊。那现在很多片区，所以当然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其实降雨已经大多暂停，但是呢部分区域呢有这个积水的状况啊，大家注意小心来通过，尤其像小雷刚说到的啊，碰到这个积水一定要按耐住咱们这个加速的通过啊。有的司机朋友这个特别喜欢啊，这个一路碾压，就想这种乘风破浪的感觉啊，但是这个把这个溅起浪花还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遇到积水路段小心减速的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有任何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发送给我们。咱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家的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

0: 磁力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啊。好，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来跟我们聊一聊。好，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什么山海霸留言说，我家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这句话你看得懂吗？这是南昌话，你看得懂吗？
4: 好熬烈。
3: 对，这个用南昌话，它是一句南昌话，好熬烈。最大优点就好熬烈，意思就是不听话。就是跟家长对着来，就这个意思。
4: 觉得家里的饭没有外面的饭好吃是吗？
3: 对，他就不想吃家里饭，就要吃外面的饭。
4: 哎，小孩子应该都这样吧？小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东西可能更加好吃一些。每一次就是我周末或者出去玩的时候，爸妈要带我出去，我觉得好兴奋，我觉得终于可以不吃家里饭了。
3: 他是这样的哈，基本上孩子呢不想在家里吃，想在外面吃，这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儿。
4: 对。
3: 但是区别就在于，有的就是爸爸妈妈，我想出去吃，可以吗？不行啊，那好吧，算了，爸妈我想吃，出去吃可以吗？不行不行，我就要出去吃，就这个区别。想法是这样的，只是说他们的这个行为上的一个区别。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就是在外面逛商场，然后有的孩子想买东西，爸妈不给他买，然后他就跟着灰溜溜的走了，有的就躺在地上，不走就不走。后来我就看了个家长的处理方式，有的就在那一直骂他，有的就直接把他拖走了，然后有的是好你躺吧，拜拜我走了。是这个区别哈。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家里都是孩子们的，哎呀又开始了，又开始发饭菜了。哎，真的胡椒三明治啊，真的，什么时候我到你家去做个客呗。我怎么觉得你家怎么炖的都能这么丰盛啊，
4: 这轮子发的
3: 真的是。
4: 我说你在向他发轮子哦。
3: 我以为他在把菜当轮子给我发。
4: 想让他请你吃饭。
3: 不，我不想请我吃饭，我就是想到你家去，我哪怕看着你吃都可以。我想知道你们家怎么每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呢？
4: 你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还看着不吃，我怎么这么不信呢？算盘珠子扒拉都多响了。
3: 不是，但是我可以帮你尝一下每道菜的这个味道，它是否到位。
4: 你帮谁尝啊？
3: 就是帮他们，你可以每也不要多，你就以他家的这个菜量，我跟你说，就每一道菜给我夹一片。
4: 行了，你算盘珠子也崩很老远了。
3: 我就帮你尝尝咸蛋了。
4: 不用了。
3: 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我看看，哦，他说这个有一个朋友虽然考的不是很高，但是还办了一个升学宴，对吧？什么？还办了那么多桌呀？哇，可以啊！那怎么说呢？那人家就是心态比较好嘞，是不是？就人家觉得就是开心嘛，不管怎么说，就是忙完了一件大事儿啊，我觉得值得办个宴，那也可以嘛，是不
4: 是？
3: 是
4: 聚一聚，大家一起吃个饭嘛？
3: 哎。之前有一个小朋友啊，在网上，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是一个网红啊。那个他那个我小朋友的那个自信，就当时让很多人就都去关注他。他是这样的，大致的场景是一个小朋友上车，然后妈妈就问他，不是，他非常开心的拿那个证书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得到了一个荣誉了。然后妈妈说，你得了个什么荣誉啊？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特别优秀，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后来妈妈就说，这个荣誉是只有你有还是孩子们都有啊？他说这我不知道，反正我有。后来就问什么呀，后来一看什么，就是相当于评的班里的什么最佳干饭人，你知道吗？就大致的意思就是夸他吃饭是又多又快的那种。然后他就好自豪的在跟妈妈分享，妈妈说哇这个挺好。所以大家都被这个孩子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个乐观给逗乐了，你知道吗？
4: 因为有些家长会头痛小朋友吃饭的问题，你知道吧？他能够好好吃饭已经很厉

0: 害了。
1: 对，所以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意义嘛，就是每一位家长一定要去发现你们家孩子的优点，来跟我们探讨一下他最大的优点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

0: 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航，买鸿蒙找华航，鸿蒙智行首选华航，华航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六点钟啊，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变化啊，现在到六点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的出行车多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啊，因为今天确实啊，这个下过雨之后啊，这个大家呢肯定是比较偏依赖于开车出门啊，所以现在不仅是咱们核心城区路段啊，像金融大街、风和大道、万象天地、地铁大厦啊附近区位，还是啊像老城区这边的中山路沿线啊，这个百货大楼啊，这个一直到万寿宫啊，这现在还是在处在暑期啊，重点路段的车流通行还是值得重视。火车站周边啊，站前路沿线、老牌立交到盘子口立交，以及像南一环九州高架、延江快速路的江边沿线、犬头湾阁隧道啊，这些路段啊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啊。那么同时呢，现在的啊这个咱们的环线宜泉快速路的高架桥面啊，主要注意的就是皇家湖立交和洪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这两个点位啊会重视一些。当然之前提到的扬子洲啊这边的车多情况现在也得到缓解啊，所以北一环相对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宫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68米，还有赣州的太康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259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38 昌黎高速东段受到大雨天气影响，高安东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听众朋友，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6时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宜春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好朋友们，你是不是也这样呢？就是工作日啊，这天天熬夜透支啊，周末一觉睡到中午，以为能够补一个亏欠的睡眠，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睡眠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齐了时长，但是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生物钟呢，不仅会管你困不困，其实还调节着血压、血糖，还有激素分泌和免疫功能。长期的作息紊乱啊，这正是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4: 嗯，
3: 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发送给我们啊。不知道现在呢，就是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啊？那如果说哪里有积水的话，或者说哪里通行有拥堵的话，也希望大家随时的来反馈给我们。好，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看。这个橙子留言说，他家孩子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心软善良，啊，有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这个小猫小狗啊，总要停下来看一看，有好吃的呢，也会记得分享给别人，就是容易受委屈，所以有时候会一边安慰他，一边觉得欣慰，一边又觉得心疼，容易受委屈，就是因为太心软、太善良，所以有的时候会被别人欺负，估计是这个意思。
4: 会吃亏是吧？他觉得，
3: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4: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了，就有的时候会刷各种那种平台，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其他人的生活日子没有很好，就没有很如意嘛，然后下面的平台的留言就有很多说明明自己过得也没有很好，但是也看不得别人受这么大的委屈之类的。因为你看到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的不顺利，或者是他的生活怎么会如此的就不
3: 好
4: 或者怎样。
3: 对，
4: 就下面就会有这样的人留言嘛。
3: 那我觉得这个反过来，就有的时候会就是这个人明明他已经很富有了，但是看到别人更富有，他心里还觉得他怎么那么富有。其实有点感觉，就是这都是一个攀比心，你发现没有？
4: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我是说那些留言的人，就说明其实大家心都是有柔软的部分在里面的。
3: 对，
4: 遇到这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小孩子生病啊或者怎样的
3: 时候，没错，
4: 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组成电量组啊或者之类的，或者看到有什么平台上有些什么小朋友啊或者走失老人啊或者之类的这样需要求助的，下面都会有这样的好心的提示嘛。
3: 是，
4: 但是一定要辨别，就是不能让有一些不太好的人利用你的善良心去做其他的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3: 对，结果把你们给骗了，
4: 对
3: 不对？
4: 对
3: 啊。好，那个我记得就是以前，其实咱们也不要说在外面做多大的好事儿，就有一个人，人家就是一句话，上公交车一定给老人让座，对不对？在外面

0: 看到了小朋友摔跤了，一定会把他扶起来，这样的事情其实比比皆是。
1: 对，
0: 人家为什么就一直坚持这么做呢？其实人家就很简单一个道理，他就说希望有一天我家孩子摔倒了有人扶，我家老人在外面有人给他让座，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个善意的循环，是不是？
1: 嗯，
0: 好啊，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老杨留言说，他们家孩子觉得心态特别好，考试考砸了也不会钻牛角尖儿，哭个几分钟又出去玩去了。他说不像我容易焦虑，这点真是比我强太多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哎，那他比其他家长就好一点的是，他居然没有动手，没有生气，没有暴怒，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只是让自己内卷焦虑了一下。
0: 对对对，我们就期待孩子呢，不要钻牛角尖啊，那下次取得一个稍微更好一点的成绩啊，那希望你呢就是也不要太焦虑，好不好？生活当中不就是这样啊，日子咱们还得慢慢过嘛。
1: 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来到现在城区路面行驶通行啊，这目前来说的话在晚间高峰出行表现，红谷滩的核心城区、金融大街啊、凤凰大道，包括像现在地铁大厦这周边的核心路段的话，在六点之后车流依然不减啊。现在能看得出来还是降雨天气带来的冲击，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啊、湘江路靠近叠子湖大道这些主干道持续车多，还是保持排队状态，需要大家注意啊。那么当然呢，有的路段啊确实还有一些积水的存在啊，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路过需要小心啊。当然呢，这个已经影响通行的话啊，这种积水倒是不大存在啊，大家呢只要耐心通过，尤其是这缓慢通过积水路段。那么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八一大道的广场周边，包括啊这个船山路万寿宫附近，那这些经典点位的话，现在呢也存在一定的繁忙。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啊，这些呢该等候的这个排队距离啊，那还是一点别少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车多点位，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宫山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8米，赣州太康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59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嗨，我是七零。
3: 那不少朋友也是问到我们说那个好喝的水牛奶，是的。那应该这样说啊，就是咱们很多喝过水牛奶的朋友就知道它比牛奶的味道呢确实是要特别一些啊。那没有喝过的朋友呢，我建议

0: 强烈的去尝一下。关键咱们这个水牛奶啊，皇室乳业低脂水牛纯牛奶呢，它的配料表里边就只有生牛乳加生水牛乳啊。如果你想要的话，它的这个口感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种融化的冰淇淋般顺滑入喉，自带那种甘蔗与菠萝的天然清甜。
1: 它是甜嘛，我感觉它有没有冰淇淋的那个融化的效果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觉得好像它喝起来之后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扒嗓子，就没有那么黏在那上面。
0: 那有的朋友呢不爱喝牛奶，是因为觉得牛奶会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它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啊，怕腥味的朋友喝一口都说这个是真香。如果说你想要的话，朋友们啊，趁着现在咱们这个福利价啊，99元有40瓶，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就回复两个字儿牛奶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如果喜欢做那个做面包啊什么的，有些人不是喜欢加一些牛奶进去吗？然后买回去的话你也可以不用担心喝不完，然后把它放在那些做那个蛋糕里面也 OK 啊。
0: 是的，所以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其实呢刚才咱们都聊到这个牛奶了，那其实啊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去看看牛羊也确实是不错的啊，那就是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你看这是一个暑假的线路哈，这一次呢咱们是一个南昌机场出发啊，直接纯玩7日游啊，去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你看那里有很多的美食，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还有这个私房湖鱼宴啊，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啊，让你一次性吃个够。而且呢咱们这一次啊，你看大家很多人想去旅行，但是就会担心很多东西，比方说要做攻略呀，这个往返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游玩项目啊，景区门票啊等等，咱们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畅快的玩。7月底就没两天了啊，8月初还8月中旬，这个费用呢仅需要每人是5080块钱啊，所以而且还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你想去的话就抓紧机会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或者说拨打电话也可以啊，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那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做攻略出去玩的人吗？或者是假期的时候你会定期让自己和家人出去玩吗？
0: 不能说定期吧，想到了就会去。但是我本人不太喜欢做攻略，我觉得很麻烦。而且
1: 所以就是跟旅行团出去是你最好的选择对吗？
0: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如果说有几个朋友他们约好了，然后约着我一起去也可以，
1: 就自由行这种吗？
0: 但
1: 是前提是一定在这个团里面，就哪怕是跟朋友出去别人已经帮你想好了一切，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带人去就好了，不动脑子，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只要到了点别人说哦该吃饭了，好的好的，吃啥？
1: 那你有什么特殊技能的贡献吗？别人已经贡献脑子了，你贡献什么？
0: 当然有了。
1: 什么？
0: 一般就吃的时候就是别人看着我吃就会觉得耶，感觉这个饭菜好像一般的，但看你吃是不是很好吃。我说对，
1: 你就是个饭菜催化剂是不是？
0: 是，
1: 就是别人如果觉得好像没那么好吃的情况下看到你吃觉得很香，是不是？
0: 还有比方说咱们坐车特别无聊的时候，也有聊聊天就觉得呀这趟旅途都快乐多了。
1: 怎么这么说来你全是个优点呢？
0: 那当然了，
1: 就带你出门的话就是觉得啊，
0: 我永远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水牛奶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线路，其实没错，大家关注到咱们还有另外两条线路，
1: 咱可以不用一下子让大家就是消化不了的情况下还要让硬塞行不行？
0: 再加一条，
1: 我们可以分着来让大家稍微适应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家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多。
0: 行，那还有两条线路你们猜是哪两条啊？
1: 这还用猜吗？
0: 我没说你们知道吗？
1: 因为有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平台上好多流的东西都很错乱，就夹杂在一起了，
0: 对，弄得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想哪个，是吧？
1: 是，
0: 来看看美食。马路放到金枝发来的又是啥？哦哦，这火锅底料。
1: 应该不会火锅底料想连盆一起吃了吧？
0: 我就问你，刚才这张图片没有点开的那一刻像不像是那个
1: 西红柿炒蛋吗？
0: 对，而且还是那种就是西红柿和蛋明显分开了那种感觉。
1: 那我倒没有觉得它像西红柿炒蛋，它很像就是没熟的肉啊，上面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种感觉。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的食欲瞬间降下去了。
1: 那不好吗？你看到什么都很馋，我现在把你食欲降低了一点不好吗？
0: 我刚刚想的还是西高味的冰淇淋呢。
1: 那有点不太像，这个画面其实不太像。
0: 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

0: 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啊，现在路面上车流的出行，目前来看的话，城区的出行干道南一环北一环出行车多，车辆呢依然这个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高架上，包括呢现在的红谷滩的这边的一个关键区域啊，像金融大街、世贸如意园路、会展路这几个大路口，地铁大厦、万象天地啊，到一直到这咱们的这个绿地缤纷城这一段路段啊，继续提醒大家小心啊。这个九州高架和英雄大桥倒是回归的差不多了啊，这个车流呢已经有比较显著的一个缓解。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个西湾丰盛快速路啊，这个主要是靠近到长乐湖东、怡园路湖东啊这几个点位，大家再给一点这个当心啊。但好在今天这个降雨呢，要说呢也比较懂事啊，这个雨呢其实在晚高峰开启之前就已经正式结束了，只不过留下的残局倒带来了一定的车多堵情。当然毕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晚高峰呢还是按照自己节奏慢慢在恢复，慢慢在回归缓解，只是部分的商圈周边，除了刚才讲到的红谷滩商圈，在青山湖这边的这个香山家具城啊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老城区这边的万寿宫滕王阁周边，现在还是有一定的热闹人气啊，需要大家小心注意通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江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29米，还有赣州的克蜀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44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1。

0: 然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单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在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发送给我们。来看到下方啊，留言说他家孩子的这个就是共情能力很强啊，能够察觉到家长的心情不好，就会安安静静的递水啊，抱一抱啊，小小年纪就特别会顾及到别人的情绪。
4: 哇，那他其实还是一个
3: 家有暖宝。
4: 对，
3: 很
4: 会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绪的一个人。
3: 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们家两个小孩哈，当时说一个小孩呢从小就会察言观色，就是家里人就是都开开心心，他就在那活蹦乱跳的，然后家里人如果说发生了吵架，他就特别安静在那儿。这一个小孩他就会察言观色，另外一个小孩呢就属于那种我管你们在干嘛我要干嘛，然后就是平时就是举个例子，比方说夏天啊，就家人在那开开心心的聊，他走过去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冰棒，就这样。后来家人在那吵架，他还一直我要吃冰棒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冰棒我要吃冰淇淋，然后后来就大人就吼了他嘛，没有，家里没有，要吃出去吃。他就属于就是完全不观察了，我管你们在干嘛，反正我想干嘛我就干嘛。
4: 我觉得有的时候太会察言观色的小朋友是不是
3: 他就不太像小朋友，
4: 就不太天真了，就缺少了小朋友那种天真浪漫。当然啊，后面这个一直吵着说吃冰淇淋跟那个雪糕的小朋友呢也确实太过于天真浪漫了。
3: 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都挺为难的啊，你说孩子吧太依着天性来，你又觉得孩子不懂事儿，
4: 对，
3: 孩子太乖巧，你又觉得孩子不像孩子，
4: 对，
3: 对吧？
4: 所以有一句话，真的，什么年纪做什么年纪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其实有点难度，
3: 是，当然它是非常难的事情了。
4: 对，你又希望他有这个年纪该有的这种特色，你又希望他可能更加聪颖一些，能够一点就通，但其实真的很难。
3: 当然，话又说回来。其实孩子对家长也是一样的，
4: 嗯，
3: 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希望家长给他多一些陪伴，希望经常在旁边，但是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又希望家长能够在就是经济上面对他多一些支持，其实他这也是矛盾的，对不对？
4: 但如果说你想让你自己的小朋友在这个假期里面有不一样的体验，希望他能够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增长一些见闻和知识的话呢，夏令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
4: 而且通过这个时间呢，你和你的爱人也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喘气的机会。因为这个时间小朋友自己出去了嘛，不需要你全程陪伴了。
3: 是的，
4: 你也可以让他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我们这次北京研学呢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个夏令营，去到的就是首都北京，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也可以畅玩一整天，释放小朋友的活力。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夏令营是不是不安全，你放心好了，它是封闭营地专属的住宿条件，然后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的，然后随队队医啊全程跟拍啊都在，安全无忧，家长朋友们可以放心。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记住我们还有两个开营的时间，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5号，两个人同行的话呢会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呢也是可以升级选择的。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小朋友一个独立自信又拓展视野的暑期的话呢，夏令营真的是真诚的推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来进行报名和咨询，但是它的名额是有限的，也是先到先得。
3: 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走一走另一条线路啊，比方说想去一趟美丽的西双版纳啊，那也是可以的。这一次呢咱们比较特别啊，就是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啊，不需要跟陌生人去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由自己说了算啊。当然咱们住的也是不错的啊，这是这个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平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里面呢还有这个景观游泳池、儿童乐园，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这个自助早餐呢也是非常的丰盛的哈。那当然，这里还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雨林的这个玩法，大家给大家有3重啊，给大家设计了一下。首先，第一种就是咱们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还可以呢踏上36米的高

空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去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核心景区一次性看个遍。咱们还可以走进野象谷，近距离去邂逅一下压轴象啊，还可以打卡一下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啊，这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啊，可以去体验一下这古法花草造纸等等等等。如果说你心动的话，不要错过了。成人价是4680块啊，这个儿童价是3680元，两人同行还立减100。想去的话，记住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家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这个乐乐啊，留言说他们家孩子最大优点就是做事有耐心。比方说呢，在那拼那种比较复杂的积木啊，看书啊。
5: 乐高吗？
4: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比那个要稍微简单一点吧。
5: 但我觉得那些能够沉下心来做乐高的、拼乐高的人其实都蛮厉害的。
4: 如果
5: 是大块乐高还好一些，你知道到后面那些乐高就是小零件真的好多。我每次看我儿子拼那个最大号，就是非常大，拼完之后像什么
4: 机器人、
5: 坦克呀，这些什么宫殿啊、乱七八糟的，就很多小零件的时候他都可以耐着心思把它拼完。包括自己发挥自己想象力拼很多东西，都拼的什么像什么，但是我是做不到的。
4: 你让我想起那个做那个拼豆的，
5: 嗯，
4: 是不是也特别需要耐心？
5: 对，
4: 就坐在那儿叮当，
5: 稍微有一点点你整不好的话，那整个就你知道我当时看到有一个最惨的是什么吗？马上就要是去做完，就是去那个压缩那个压膜嘛，
4: 对对对，结果
5: 就变成成品了。
4: 结果
5: 突然一下子就
4: 就
5: 变动了一下。
4: 然后就整个就全部乱了是吧？
5: 对。
4: 哇，天哪，真受不了。你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我们在学那个影视剪辑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全部都快弄完了，就要渲染出来了，结果电脑出了点问题。
5: 这就跟我们当时写那些Word 文档啊，突然卡死了，
4: 结果还没存。
5: 如果它自动存了还好，如果没存的话，你也没有什么会员有帮你一步步存的话，
4: 真
5: 的很头痛。
4: 所以我看到后来有的朋友他写文章就是这样的，写个两句存一下，写个两句存一下，写个两句存一下。
5: 所以这个小朋友哈，他一定是一气呵成的，没有人打扰他，可以一下子做完的。他如果但凡中间有人打扰他没有拼好的话，我看他心还这么耐心不牢。
4: 那说那个看到那种就是拿那个扑克牌一张叠一张一张叠一张，最后拼个什么东西，结果一碰啪啪啪啪啪全散了那种，特别不容易啊。
5: 所以他耐心做这个事情是肯定是旁边也不会有人打扰他。如果说但凡有人打扰他的话，我觉得他拼积木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耐心。
4: 好，再来看到这个看到仅仅留言说他们家孩子是懂得换位思考，有时候批评他，冷静过后还会主动跟我交流，不会一味的顶嘴啊，愿意听大人讲道理，
5: 这是明事理的小孩子吗？
4: 不错不错，我感觉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也是很能跟别人去讲道理的那种类型。好，再来看到阿美啊，他说他们家孩子最大优点是知足，很少跟同学去攀比什么玩具啊衣服啊，得到一点小礼物就能开心很久，欲望简单，活得轻松。
5: 就是物欲极低，是不是？
4: 嗯，我觉得
5: 也不能说极低，可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些就觉得已经很快乐了。
4: 对，就是属于那种无欲无求的少儿版。哎，那个嘞，就是，怎么说嘞？小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挺好，但稍微大了，稍微还是要比一比成绩吧，因为你可以不比，但是毕竟学校还是要给你比一比啊。
5: 但你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适当的有一些虚荣心，是让他能够更
4: 好的激励自己，或者说有一点
5: 的这个，对，
4: 有一点这个竞争的心理，
5: 对，稍微有一点点，不是说贼大的那种虚荣心哈，
4: 对对对对，
5: 那无限大的那是不太可取哈。
4: 不，我们说这种可能就是说，嗯，我觉得每次考试我要进步一点点，
5: 对
4: 啊，或者跟同学们，哎，我每次超过了一名同学挺好的，并不是我一出来不行，全班第一非我莫属，不行，全校第一必须是我。
5: 那的目标还挺好的，这真的是很远的。
4: 那倒是这样，比方说你树立一个目标你达不到，
5: 嗯，
4: 那其实也没事儿。但如果说你树立一个目标你没达到，你就天天在那里不开心郁郁寡欢啊，天天闹腾哭啊，那就没必要了，那就出问题了哈。好，再来看到小婷留言说，啊，他们家孩子优点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会别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有不同的意见呢他会去好好说啊，哪怕跟我们观点不一致他也敢大胆的说出来，哎，这还是不错的。
5: 嗯，只要不是顶嘴就好。
4: 嗯，只要不是顶嘴就好，
5: 就是你一句他非得要顶你下一句。
4: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顶嘴有的时候他可能也就是一念之隔，
5: 就是
4: 啊，看到这个晚风啊，留言说他们家孩子优点非常的自律，不用天天催着写作业，
5: 嗯，
4: 啊，这个放学主动安排了学习时间，自律这点老母亲都自愧不如。
5: 我觉得能够自律就是真的非常棒，这个学习习惯就很多小朋友很难做到自律这件事情，就是你让他玩游戏，
4: 嗯，
5: 本来已经说好是2个小时，
4: 对，
5: 他一定给你拖到2.5到3个小时。
4: 对，你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两个妈妈哈，就大家一起聊天，
5: 嗯，
4: 同样都是抱怨自己孩子，
5: 嗯，
4: 但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就是觉得他家孩子对读书一点都不上心，
5: 嗯，
4: 就那种你只要没盯着他就玩去了，没盯着他玩去了。另
5: 外一个太伤心了，都不会让自己去休息放松，是不是？
4: 对，另外一个孩子就这样的，就是晚上已经看着他睡觉了啊，结果你走开，他又偷摸出去学习去了，然后嗯，你晚上起来怎么灯还亮着呀？他又在那学习，就是。
5: 就文曲星下凡呢，你是就这么爱学习，
4: 就这种你知道吗？然后哎，然后那个我还没说完，更夸张的哈，更夸张就那个学习成绩稍微差点的哈，
5: 嗯，
4: 你就问他，你这门就这么差，你要补一补课吧？你要找个老师辅导你，
5: 嗯，
4: 不要，你找来我也不会补的，是这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成绩已经那么好了，总觉得哎，我这门成绩差点，妈能给我找个老师辅导一下不？就是明明看见他科目都那么好，愣是每门都得给他找个老师请教请教，你就觉得
5: 他可能更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有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就是更高的标准跟要求。
4: 你就是说到这个哈，你看咱们这好歹还是个学习，你努不努力能改变的。我记得我以前有两个朋友是怎么回事呢？两个朋友在一起玩，就是两个人原本是一样高的在一起玩，
5: 嗯，
4: 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就原地踏步，另一个朋友就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5: 嗯，
4: 然后有一天那个越长越高的就跑来找这个稍微矮一点的来跟他说，
5: 嗯，
4: 他说烦死了烦死了，他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我这不得了哎，我这长得怎么收不住啊，我这都已经1:9了怎么办呢，天哪，
5: 打球去吧，你不要在这说了。
4: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你觉得我这拼死拼活我都长不到1.7的，你跟我交流合适吗？他说当然合适啊，你看你1.6我1.9，咱俩不都是找不到女朋友吗？
5: 但你上层的空气也比我呼吸的多呀。
4: 后来那个人说，后来他那个朋友说，怎么虽然听你这有点凡尔赛吧，但你讲完我怎么感觉心里还有点豁达了呢？好吧，咱俩面临的这个问题是有点差不多。所以朋友们，真的有的时候啊，大家虽然烦恼他是都有，只是说各有各的烦恼，
5: 嗯，对，
4: 所以想开点啊，想开点啊，开开心心的过，是吧？在自己的原有的基础上往更好的发展一下。
5: 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咱们来给大家说到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金融大街的世贸路口南北双向，沿江中大道的红谷隧道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孺子桥由西往东方向，红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这个高速路况， S38 昌黎高速东段受到大雨天气的影响，九龙湖高安西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 EV 车辆上高速，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宜春、萍乡、新余、九江、南昌五市和赣州市南部，还有吉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七到八级。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厚德经营，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个季节是烧烤季，高盐高脂食物诱惑大，这盐吃多了，水钠驻留，血压是直接升高，脑出血风险倍增。咱们做饭呢，要少放盐，多用醋还有柠檬汁来调味，腌制食品还有咸菜应当尽量别吃。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管住嘴就是给血管减负，清淡饮食不仅降血压，还能够让人神清气爽。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那如果说大家想尝试一下这个水牛奶的话，这机会还是不错的。那其实喝过的朋友呢，就知道水牛奶的这个风味还是比较特别的啊，它是一种自带甘蔗与菠萝的天然清香哈，不像就是有的普通的牛奶，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腥味啊，但是怕腥的同时喝一口会觉得这个奶是真香，真好喝哈。尤其是咱们这个呢，这是来自于皇室乳业低脂水牛纯牛奶啊，强烈给大家推荐。如果你想要的话，趁着这一波这个他们的这配料表特别的好啊，只有生牛乳再加生水牛乳，感觉是那种清甜丝滑低脂不腻的，趁着现在的价格福利啊，99块钱就有40瓶，大家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牛奶就行了。还有想去云南玩的朋友们啊，那这一次呢有一个细节可以跟大家说到哈，就是咱们这个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需要跟陌生人一起吃饭的哈，所以呢真的是杜绝了你就是那种社恐的尴尬啊，那同时呢也把这个干净卫生做到了极致。还有很多免费的项目送给大家，像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河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景这个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报名吧啊，这个价格福利还是很大的哈，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还再减100。记住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还有你向往的新疆来了啊，这一次呢咱们是纵贯天山独库一犁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啊，感受一下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积体验一下这个四季风光，还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有特别赠送您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入住的也是携程3钻啊，还升级了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记住了啊，那里还有这个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等着你。这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5号啊，双飞八日游啊，深度体验，轻松出发。想去的话呢，记住了，这个电话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

0: 京奥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还有红谷中大道南四友好路附近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放假了，我要回家看动画片了。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

0: 榜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丰河中大道到怡园路车多，另外孺子路到孺子西路车多，叠山路到沿江中大道车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宜春、萍乡、新余、九江、南昌五市和赣州市南部、吉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7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

莫名失去了全部爱好，很久没有热烈心跳，让衣服躯壳占据自我城堡。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
1: 在景德镇，路有了词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叠山路到荣门路车多，孺子路到府河北路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

0: 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声。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车多，叠山路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4.1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宜春、萍乡、新余、九江、南昌五市和赣州市南部、吉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7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宜春、萍乡、新余、九江、南昌五市和甘州市南部、吉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七到八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苑，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括，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来关注一下价格，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我再送你好吗？

放假了，我要回家看动画片了。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7: 夏天啊，昼长夜短，人会容易乏，中午哪怕眯个20-30分钟，这个对心脑血管都是有极大的安慰的。这个时候呢，让心脏歇一歇，血压也能够稳一稳。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别硬撑着不睡，养精蓄锐，下午精神好，血管也轻松。
8: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8: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周二啊。然后今天的这个早上6点多钟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用阳光明媚，真的都显得温柔了。
1: 没错。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6点多钟出门，哇眼那个太阳刺眼到我真的觉得就跟正午的太阳一样，
1: 就是今天的这个空气的通透度真的非常的高，
0: 我感觉今天的户外工作者应该会，
1: 但是今天感觉那个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感觉温度不算是很高，今天只有最高温度只有32度，
0: 但是太阳很刺眼嘛，
1: 对，就是
0: 体感的话肯定会高一些，
1: 可能紫外线会非常的强。
0: 对对对，这入伏以后真的是不一样了，我感觉。
1: 尤其是像这种台风天气过后嘛，就立马会迎来这种晴好的天气。哦、这种晴好天气往往就会，怎么说呢？就是
0: 暴晒，
1: 暴晒或者是高温啊。
0: 然后大家就今天出行的话，我觉得还是记住一个东西，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6点多钟在路上，我都感觉没有墨镜不行。
1: 哎，真的，我也是。
0: 待会儿大家7、8点钟出门，真的就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车上班的，一定会炫光。
1: 这个时候真的很羡慕那种背向而行，就是如就是你早上的话是从东边往西边去上班，
0: 对啊，那样
1: 然后下班的时候又是从西边从东边回家。
0: 就是、如果大家是从那个老城区去新城区上班的，就比较不错。
1: 对，
0: 像我们这种从新城区到老城区来上班，就是属于什么？上班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下班迎着太阳落山的方向，
1: 对，迎着夕阳，
0: 就怎么高低都得就是被这个阳光刺眼，所以墨镜一定要戴哦，大家
1: 没错。所以说也很考验大家的这种驾驶技术吧，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发现我的那个遮阳板不是特别好用，它
0: 不
1: 能
0: 够长还是
1: 不
0: 够宽？
1: 不是，它不能够
0: 掰下来，
1: 就是能够掰下来，但是它不能够随意的调节那个弧掰下来的弧度。
0: 哦、我懂，因为有一些它那个遮阳板是这样，它会固定有几个角度是你能够卡在那个阻尼里的，但是有的角度就是你稍微比如说角度小一点点，它自动合上了，
1: 对，它就不行，
0: 或者是回到下一个卡点，
1: 对，它只有几个卡点可以。所以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个阳光它遮不住。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是特别比如说打到90度的那个角度你能遮挡到比较多嘛，
1: 对，
0: 但是对于有些个子高一点男生来说会觉得90度那个角度有点挡视线，你可能要微微再往前调一点点，
1: 没错没错，
0: 但那一下如果调不了就真的蛮尴尬的。
1: 是的，
0: 你现在新车也有这个问题、啊、
1: 有
0: 后悔吗？灵魂拷问。
1: 怎么说呢，就是
0: 还好，
1: 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买的这个车子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它的颜值打动了我，
0: 哦，
1: 然后其
0: 就是这个遮阳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然后驾驶感吧驾驶感吧也就那么回事儿。
0: 这样啊，
1: 对，因为前
0: 你油车换成电车不应该觉得它这个车开起来特别轻快吗？
1: 我跟你说，是比油车是好开，我
0: 轻快很多、啊、
1: 我前两天又开了一下我那个油车，因为我那个油车没卖，然后我就开了一下那个油车，
0: 你这突然又在这里凡尔赛了一步。
1: 没有没有，那个油车也卖不了装上卖不了多少钱
0: 那高低也是对不对，
1: 还不如在家这个平时给我父母带

0: 来布什么
1: 的，也确实啊，嗯、
0: 然后
1: 现在卖就是不划算，不适当嘛。
0: 然后就开了之后，那个油车你就会觉得自己车那个油车真的是怎么那么如此笨重，
1: 拖拖踏踏，开起来拖拖沓沓。
0: 就那个方向盘，原来我觉得那个方向盘特别有操控感，因为我是那个、
1: 嗯、
0: 就是那个英菲尼迪的那个车 Q 五零，
1: 嗯，
0: 然后那个车其实方向盘特别重，可能开过这个朋友开过这个车的朋友，就是大家也会觉得特别重，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比较重，它就有很有操纵感，
1: 就是你的一点点的转向，它的给你的那个反馈都是很灵敏的嘛，
0: 对，就它操控感其实还是蛮强的。
1: 嗯、
0: 然后我那天我开了之后，我就觉得怎么拽不动它。
1: 这实在是电车太轻松了，本来
0: 的
1: 新车比那个车重很多。
0: 对，没错。但是其实我觉得油车还是有它自己的，哦、但它包括它的加速可能也都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乐趣、
1: 嗯、机械质感，
0: 对，机械质感和乐趣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前两天他也想买这个电车，然后就试驾了另外一个就是某品牌的纯电车。
1: 嗯，
0: 可以说他名字吗？
1: 可以说吧，
0: 就是那个理想。就是
1: 理想，你是试的增程的吧？
0: 不是纯电的那款。
1: 哦，你试的它纯电的车，
0: 那个叫什么 i 六，好像是，
1: 哦、
0: 好像是比我那个好开一点，就是驾驶感上。
1: i 六比你的那车小，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你觉得它。
0: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它驾驶感上可能比我那个车更像油车。
1: 你是说就是油门的那电门的那个脚感？
0: 对，就是那种开起来，包括这个方向盘的操控感和那种电门的那种驾驶感，
1: 嗯、
0: 我感觉比我那个车开起来它更接近油车。嗯、其实我在我买我这台车之前，我就还试驾过别的那个上汽的某款车，
1: 嗯、
0: 也是纯电的车，
1: 嗯、
0: 但是它那个车就开起来就特别像电车。
1: 就同样是电车，每一家厂商调教的那个轻重程度
0: 对
1: 不
0: 太一
1: 样，
0: 不太一样。就是然后你开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我那个车其实还是有点接近那个油车的驾驶感、
1: 嗯、
0: 但是我开了理想那个车我就觉得更像是驾驶感，但是说实话车就是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它的颜值实在是让我不想就是看它，如果不是因为我朋友试驾我是不会去试驾它的。
1: 哦，也确实是这样，
0: 就是它的颜值不
1: 够打动你，
0: 不够打动我。
1: 那就是其实买车、嗯确实，大家在挑车的时候，现在第一眼还是看眼缘的，
0: 对，
1: 就是还是要看我喜不喜欢这个车的
0: 外观颜值，对，我
1: 对这个，
0: 对我对这个品牌的感觉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我对这个车的外观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可能对它比较感兴趣，我才会去试驾。
1: 是、嗯，然后其实说到开车呀，就咱们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驾驶习惯。
0: 对，
1: 就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有的时候喜欢那种什么单手握方向盘，
0: 对对对，
1: 就是拉在那个窗的，其实很危险。
0: 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的，就是不是说每个车它哪台车它不是说呢，就是每一台车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看它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刚好能够迎合你的那个兴趣点。
1: 哎，对对 对，
0: 如
1: 果它正好就是
0: 你们俩
1: 手套箱的那个位置，可以给你架一个就是能在车厢里的那个手。
0: 对，
1: 你是不是也觉得轻松？
0: 没错。
1: 但其实单手握方向盘这个驾驶的习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安全。
0: 对对对，
1: 我一般是不会这样去做的。我就是再怎么轻松路段，我应该都会两个手就会搭在上面。
0: 对，我要么就是在手下面拽，
1: 对对对，
0: 拽着
1: 嘛，就
0: 拽
1: 着
0: 两个手指头就掐
1: 着。对对对，不然我觉得很不安，就是心里很不踏实。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每个人他可能自己的这个、
1: 嗯、
0: 因为驾驶习惯的不同，他可能都会选择去买不同的这种车。
1: 也是也是啊，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个驾驶习惯是吃过亏之后才养成的，比如说双手握方向盘，我倒没有因为就是单手握方向盘吃过什么亏，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万一出现了什么需要就是急转弯的这个时候，我要是单手，我感觉我会可能把握不准那个方向盘的一个指向性，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会过度啊，或者有可能是不足的，因为你单手肯定是没有双手来的灵活嘛。
0: 对，
1: 嗯，
0: 说一个我最近才刚刚养成的一个驾驶习惯嘛，我觉得其实也不能算
1: 换电车以后，
0: 对对对，就是换了新车之后，因为我就踩了雷。对，就是一定是吃了亏之后
1: 就有这个经验了，
0: 就有这个经验了。对、
1: 嗯，是什么？
0: 因为我之前我的车它是不是电，就是没有那么高级，它不是那种电动尾门，
1: 嗯、
0: 就是你按一下那个就是后备箱开关，
1: 嗯、
0: 它只就是哎就弹出刚刚打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你要自己重新把它
1: 掰
0: 起来。
1: 哦，
0: 对，它只是门开了，但是它不会就是打开一定的弧度，对，它不会打开一定的弧度、
1: 嗯嗯。
0: 然后我那天我的新车我就在那儿就是去贴膜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就离它后面离那个电线杆很近、
1: 哦、电线杆，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我不知道要放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我就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了打开后备箱，咔，那个后备箱就蹭着那个电杆了，你知道吗？
1: 为啥呀？怎么会有个角度？
0: 因为它挨得太近了，因为
1: 它
0: 要开，它要开启，它要。
1: 我想说你离电线杆那个停的，你也是停得很精准的。
0: 对，因为它后面的那个不是有一个挡轮胎的那个挡板吗？
1: 应该就最多一厘米多一点点那个距离吧，那可能
0: 基本上就是五六厘米很。 很近了，就差不多有这么宽，就这么宽，
1: 五六厘米也碰
0: 离那个电线杆，
1: 因为它开启那个角度有点
0: 弧度还蛮大的，对，那个弧度还蛮大的。

0: 蛮大的，
1: 然后掉漆了
0: 吗？哎呀，咱不是没有用过电动尾门，当然掉了，就咔那个电动尾门就是
1: 新车第一道痕迹了，
0: 就是它蹭的，就是它的那个边缘蹭的那个电线杆，擦擦擦蹭了。就是蹭了那个、
1: 嗯、
0: 你没办法，你只能让它开启了，就蹭着那个电线杆，
1: 已经控制不了它的那个，
0: 对，它对已经控制不了了，它就蹭着那个电线杆开启了，差不多刮了有、哎、差不多就是因为你的弧度就是五六公分，差不多就有一个五六公分的那个、
1: 嗯、划伤，
0: 划伤就是在那个门缘的那个位置、
1: 啊、新车第一道伤我觉得是最心疼的。
0: 我跟你说开了光，我是
1: 已经开过光了，
0: 就是对啊，那是第一次开，我说开了光之后就安全了。还好那个就是在外观上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就基本上看不出来、
1: 嗯、但是这件事情就告诉你一个道理，以后不能停那个离后面的障碍物太近。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
1: 或者是你停离太近了就别去开那个后备箱，
0: 没错，前两天我朋友借我的车，我说就是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就是注意后备箱开启、
1: 因为刚刚吃过这一亏，
0: 我已经踩了雷了。对对对，
1: 然后我自己 也分享一个吧，就是驾驶习惯，吃过一次亏以后才养成驾驶习惯，就是什么呢，在手套箱上面不放包，
0: 手套
1: 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
0: 不能放包，对吧，
1: 就是现在很多车把那一块做成了那个、冷暖箱了，
0: 对对对，
1: 就那块上面原来很多女生其实也都喜欢在上面放包嘛、
0: 对对对，
1: 我也喜欢在那上面放包，我现在都是放副驾座椅上。以前我吃过一次什么亏呢，我在一个上坡路段的时候、下坡路段的时候嘛，就是走一个下穿层的时候、当时堵车，然后前面那车走走停停，有一下就急刹，
0: 那包就飞出去了，
1: 啪的一下，不是啪的一下打到了那个
0: 挡
1: 把上，然后拍到了 N 档，我当时没有注意，他拍到了 N 档，没有什么就是声音上的提示，我就盯着前面路况，没有看仪表，也怪我自己疏忽，没有看仪表。就那一下，等到下一辆车要起步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原地的轰油门，轰了半天，说：“咦，怎么回事？不走了？”我当时下意识说：“我车也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想了一圈，然后再看了仪表，说：“哦，原来被拍到 N 档，就是那个包掉下来，打到那个 N 档上面。”
0: 对，
1: 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以后我的基本上是不会在手套箱上放任何东西。
0: 对，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很危险。如果想想，如果真的是在驾驶过程当中你需要往前走的时候他突然给你拍到了 N 档，就真的很吓人、这个、
0: 对，没错。
1: 嗯，
0: 好，今天我们这个就来聊一聊吧，就是有没有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然后也就养成的，你就特别注重了这个驾车的一个好习惯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带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消息。
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2: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款赔。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3: 近日，中国

0: 疾控发布最新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据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7月13号到7月19号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的检测阳性率最高。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继续来关注，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1: 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0: 继续来关注，根据到网络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1: 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办。
0: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人，企业要认识到当前是人才供给较为充裕的窗口期，吸纳培养优秀毕业生既能够为企业发展积蓄后劲儿，也能够助力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
1: 一至六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该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0: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
1: 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到每升0.70元。按50升油箱来算，加满一箱油多花近40元。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滚动头条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赣超联赛8强席位争夺日趋白热化，目前已确定6个8强名额，剩余2场入场券将在新余、上饶、抚州、鹰潭4支队伍之间展开激烈角逐。
0: 位于南昌红谷滩区的省科技馆暑期持续迎来客流的高峰，重磅上线的白垩纪灰烬纪元前哨恐龙主题临展成为最受青少年追捧的人气项目。
1: 记者从南昌市规划展示馆获悉，为进一步优化入馆核验流程，提升市民游客的参观体验，自2026年的7月26号开始，该馆正式实行刷身份证直接入馆参观制度，以更便捷的服务举措打造高效顺畅的参观通道。
0: 继续来关注到，南昌市社区体育中心建设项目监理招标公告日前正式发布，本次规划将会建设9座社区体育中心，布局安排清晰，东湖区、青云浦区、新建区、高新区、经开区各建设1座，青山湖区、南昌县各布局2座。
1: 记者从南昌滕王阁旅游区获悉，滕王阁南北扩片区开放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业态同步优化升级，盘活闲置商铺50余间，引入国风餐饮、非遗首座沉浸式体验项目，明楼不再是孤立景点，真正变成了市民家门口的滨江文化客厅。
0: 近日，南昌市会贤大桥工程主桥主跨6号钢混组合梁截段顺利精准对接，标志着主梁架设第一阶段施工顺利完成，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当前会贤大桥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约75%，主跨主梁建设完成33%。
1: 日前，由南昌市红谷滩区沙井街道联合企业共同打造的 一平米暖心面馆，在南昌绿地缤纷城。

0: 市汽油。一平米暖心面馆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夜班值守人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户外工作者实际需求，以微型暖心服务阵地传递城市温度。
1: 7月25号10时30分，外5/13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武夷山站鸣笛发车，开启前往福州的赤城之旅。
0: 在釜山48届世界遗产大会会议期间，景德镇 VR 数字体验展在办会场馆惊艳亮相，受到了各国代表的关注，成为了本次大会亮眼的中国文化展示成果。
1: 日前，浮梁瓷局748年窑火复燃暨景德镇传统镇窑复烧开窑仪式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所镇窑举行。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在7:30这一时段今天早高峰第一趴路况在整个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吧。早上好，小雷。
2: 对对，你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室内路况。目前南昌市整体的通行状况呢是比较良好的，只是在过江的通道两端，车辆是稍显集中的。像现在的八一大桥和生理大桥以及南昌大桥，进出城的车流量呢在这个引桥处都在不断的上升当中，预计再过半个小时呢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而现在的红都高架在桥面上呢也是有车辆在不断的增多，也要提醒大家在早高峰呢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非常感谢
2: 时段的室内路况。
1: 非常感谢潘瑜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目前在城区的话，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也是正常的。赣州的共江大道南由南向北拥堵距离是317米，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的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5米。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

0: 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2: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3: 各位好，我是董涵。
2: 嗯，那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早高峰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群里面互动交流，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各大交通群里。
3: 没错，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嗯，有平台人士问换了什么牌子的电车，一个自主品牌的。
3: 对对对，
2: 嗯，还挺不错的。
3: 来私信给你
2: 私信告诉你吧，以免觉得我们是广，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嗯、然后还问了一个问题，好像是不是油车的空调比电车的制冷效果好。不一定，有的电车的那个制冷效果确实真的，
3: 我那个车的制冷效果一般般。
2: 目前你的感受是一般是吗？
3: 对，就是我，嗯，怎么说，我觉得我这个车就开其实效果也还好，但是它有一个 bug 你知道吗、嗯、左边就是我的左胳膊这边，
2: 嗯，风小，
3: 有出风口，右边的胳膊没有出风口。
2: 有的吧？
3: 没有，
2: 就是中控台那里应该有一个贯穿式的出风口。
3: 那个出风口基本上是吹不到你的胳膊的，因为它有一块大屏挡着、哦、就是中间有一块屏大挡着。
2: 这就是做贯穿式出风口的 bug。 你那个是办贯穿式出风口？
3: 不是，它就左边有个小出风口，然后右边是方向盘，右边就是一个大屏后面有一个出风口。
2: 它应该是在上面吧，在后面吗？
3: 对，是在那个在大屏的后面，
2: 就那一块它不出风，它得过了大屏那一边再出风，在副驾那边才出风，
3: 对，才有风。所以说就是我每次我就是开车的时候、嗯、就是左胳膊是凉的，右胳膊是热的。
2: 那这是有点 bug， 但是制冷效果应该也不差。
3: 制冷效果还可以，但是我感觉
2: 只是这个出风的位置让
3: 你就是出风不均匀，就是感觉你这个
2: 不赖新能源，赖那大屏。有的车它带大屏的，它会把空调出风口在那一块上移或者下移，就是做一个那个做一个弧度梯度这样子。然后制冷效果其实跟油车电车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看它那个空调用到的功率多大。
3: 对，没错，其实我那个空调制冷效果还行，但是我就感觉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没有开起来没有我那个油车就是那个空气给的那个冷气给的那么久。

0: 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2: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3: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和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0: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的交通在线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3: 对，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戴先生跟我们说啊，他是在机场，这个当时呢他是已经是在机场的停车场的围栏内，然后在候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接到了一个这个机场外面的，就是这个机场围栏外的一个订单。当时呢，这个因为戴先生他已经在这个机场的停车场围栏内了嘛，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停车费用。对，按道理他是昨天戴先生跟我们说，按照这个滴滴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如果是在这个围栏内等单，然后接了围栏内的单，那么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停车的产生的费用来加到这个订单里。但是因为他接的是围栏外的单，这个系统就没有加这个停车费，然后戴先生就自己就把这个停车费加到这个单子里了，然后呢就造成了可能就是
4: 被判罚了。
3: 对，被判罚，后来这个平台判他有责，然后戴先生申诉，这个滴滴的客服给的回复是说是系统有问题，具体是什么系统问题呢？具体我们这边戴先生也没有了解，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只是说是系统问题。那么至于这个滴滴他们在这个机场，在南昌的这个昌北机场这边的这个围栏内外接单产生的这个停车费用该怎么算，它有没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我们昨天也就是向滴滴去进行了了解，目前滴滴还没有给我们一个这个明确的回复。
0: 但是我们肯定后续会跟进的。
3: 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收到回复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各位司机来解释清楚，因为按照我们的这个理解，一般来说是应该是要有一个规则的。
0: 对对对，
3: 就
0: 你不可能
3: 比如说对你，我在这个围栏内接这个单的话，能够产生这个停车费用，确实是作为这个乘客来说我是能够理解的。如果说你却比如说你这个车，就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比如说你在这个铜锣湾，你在铜锣湾，你的这个滴滴，你在铜锣湾停车，然后这个时候我在铜锣湾附近，在商场外面打了一个车，
0: 你还要收我
3: 停车费，那我可能我不太能理解。
0: 对对对，所以
3: 作为乘客来说，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0: 围栏内外接单，包括就是乘客叫车的这个价格，到底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
3: 对，这个停车费到底由来谁出？有没有
0: 滴滴平台自己应该就是明确划分？
3: 对，他这个滴滴平台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划分的规则？我们现在正在了解。这个各位司机也可以来跟我们，如果说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司机，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啊。
0: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更多的路面情况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和分享啊。还有一个问题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上午也看到了有朋友反映说，在这个京东大道南京路交界北往南的方向啊，就是在那边本来是有一个那个围栏拆开了，然后弄了那个街道嘛，他说这个街道通行灯呢坏了，拆了2周了，然后这个路口就是这两天堵车的就特别厉害。我们把这个情况及时反馈给交警之后呢，昨天大队已经是上报了这个科研所进行维修，然后在下午在中午差不多12点过一些些的时候呢就已经修复好了，今天应该是在早高峰可以正常来变到这个可变车道去通行了。如果今天有正好路经这一段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今天这边的通行秩序是不是要好了一些。
3: 对，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这个丁一，哎呀，我跟你说，丁一，我跟你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0: 他是碰到什么事情了？
3: 就是掉头的，他说掉头的时候他弯腰去副驾驶手扣这个手扣拿东西，然后就怼了护栏，可能那个时候你去弯腰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踩着你，就是特别容易踩到油门。
0: 一弯腰你的视线就完全不在你正常的一个观测视线里了，就是我也发现了，我一般是不太敢。

0: 在转弯的时候捡东西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必须是保证前面路况是安全，那个东西必须要捡，我可能才会在驾驶过程当中就赶紧捡一下。
1: 对，然后就这个情况我其实也遇到过，我有一次就是在进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当时是干嘛我不太清楚了，还好我有个好习惯，就是好习惯就是我停车的时候我一般都挂空挡，然后我当时就去副驾驶那个位置，不是有那个抽屉箱嘛，然后我就去够那个抽屉箱里的东西，我的脚就不小心碰到油门了。
0: 还好那个时候是
1: 还好我是挂了空档，不然的话我就是很容易就唰一下就冲出去了，
0: 那很吓人，
1: 真的让我很后怕，真的让我很后怕。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就是说你停车的时候再去拿东西，对，再去拿东西，要么我就挂 P 档，下次我就直接我可能就是挂了 P 档之后我才会去拿东西，真的是太吓人了。
0: 对，就是要去拿东西或者让你的手啊视线啊离开你的那个观测视野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尽量把车是停下来的。
1: 对，因为你不知道 你可能你的身体一位移，你可能你的下肢你的腿也在，
0: 对，它也会挪动，
1: 它也可能也会挪动，你因为刹车和那个油门挨得那么近，你稍微你的那个脚可能移一下就碰到了那个油门。
0: 对对对，
1: 我当时我还在想啊，怎么在轰油门啊。哦，
0: 对，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让你心里突然一下真的很紧张，你也会深刻记得我这样做是不行的。
1: 就以后下意识的我再也不会去，千万不要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去副驾去购东西，
0: 对，就差点吃到亏的事也会让你改变一些驾驶习惯。
1: 真的
0: 啊，好，那接下来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我们有请记者潘瑜来为大家刷新了解一下。你好，潘瑜。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这一时段的南昌市部分路段呢，车流量开始上升了，像现在的洪都高架车流量呢是上升了不少，特别是在这个进城的方向车辆也在增多，在一些这个交叉路口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小心驾驶。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几座过江大桥，像现在的八一大桥和朝阳大桥也是在进城方向的引桥处，这边呢车流量呢比上一时段是有所增多的，也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呢目前看呢整体通行速度还是比较正常的，也要提醒大家早高峰注意好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

0: 我帮您。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它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的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刚刚丁一说他撞到那个护栏赔了2900多块钱，将近3000，那么绝对就是吃1000长1智，这3000应该能记得很清楚啊。
1: 对，这个小叔叔是说，哎呀，你赶紧去这个请个什么东西吧，
0: 都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太出乎意料了嘛，就是捡个东西都能把这个围栏撞成这样。
1: 对，其实有时候这种不是说就是一种不好的驾驶习惯，确实它有时候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安全隐患。
0: 对的。
1: 然后笑看人生反馈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南昌的南京西路一附院红绿灯路口，希望交警能够严管这个下出租车停在红绿灯路口候客，而经常会造成这个交通拥堵。
0: 我之前去那边也有碰到过，
1: 在这边
0: 那边其实不单是出租车呀，有些私家车也会在那门口等人。
1: 嗯，在这边直接候客，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因为
0: 我觉得还是要交警去现场处理这种事情。
1: 对，你在这边临时上下客，急停急走，我可以理解，因为谁家可能这个病人确实有，到医院可能行动不便，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如果你是空车在这边一直等着候车。候客的话那真的大可不必。
0: 对，而且那边本来就是车流量也挺大的，这样一堵到那个车道的话，在那个路口它就少一条能通行的车道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得靠中间那两条车道通行。
1: 好，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反馈给交警，希望这个交警还辖区的交警能够在这边去严格的管理一下啊。
0: 是，这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早高峰拍到的这个画面哈，我们看到就是非机动车又被那个停在路边的那个出租车给逼到机动车道上面来行驶了。
1: 对，嗯，其实我通就是最近走了几个城市吧，我就觉得，
0: 马上 KG 就说他那边的右拐道根本都走不动。
1: 对，
0: 我自己有几次去那边想右拐，也发现是这个问题。你要不就只有从前面能右拐的地方绕进去，然后再掉头走。
1: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不是新买了一台那个电动自行车嘛，我曾经尝试过骑电动自行车到单位来上班。
0: 嗯，
1: 我其实路过很多路段，你会发现电动车无路可走。
0: 对，就是被迫的走向了机动车
1: 道。对，就是电动车是无路可走，因为有很多那个非机动车道被一些违停的车辆霸占住。
0: 嗯，
1: 然后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电动车你只能走机动车道，不然的话我没地方可以走。
0: 还有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早晚高峰的时候也有可能，它包括吃午餐的那个点哈，有一些那种车它不是说停在那儿，它可能就是人在车上，它要不就是等吃个东西啊或者怎么的就停在那个路边。但是
1: 对。
0: 而让非机动车这个时候就只能说被迫的走向了机动车道上面去。
1: 没错，然后因为我最近不是去了有一些城市嘛，我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城市他们的非机动车道特别宽，就是包括这个在南宁，在北海，在那个徐州，我发现他们的非机动车道其实是都是非常宽的。我当时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

0: 那边做在广西那边做交警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就是哎，你们这边的这个电动车管理的还不错，哎，就是基本上见不到、哦、基本上见不到那个电动车去走机动车道、
1: 嗯、
0: 他说我们这边的非机动车道这么宽，他还走什么机动车道？
1: 他是要道路条件 OK 他才能够允许设置得了那样子的吧。
0: 对，所以说有时候其实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这个机动车太就是这个非机动车就是总是乱窜呀、啊
1: 嗯、
0: 不遵章出行。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要反观一下你自己给
1: 作为机动车司机的时候是不是会占用非机动车道。
0: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城市的建设，包括道路的管理者，你有没有给人家可走的道？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我上次去平潭的时候，我也发现他那边他有些环岛公路啊，非机动车道也设置的挺宽，因为那边确实骑行的很多嘛，去海岛骑行。
0: 对，
1: 他专门划出那个区，而且用那个石墩，他都全部都用石墩把那个非机动车道跟机动车道隔开来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就穿过去的行驶。但是在热门的那些景点，环岛公路有这样式，它有一些小路就没有分开来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混行就其实挺吓人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还是看就是湿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是，就是我们就是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路权。
1: 对,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们是要做到这一点的，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城市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哎，那说完了这个交通上面让大家觉得挺难解决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能够放松心情的旅游的路线。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也有很多条的旅游路线，先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的七日游。要是觉得非机动车窄了，去辽阔的草原看一看这个广阔的天地。
0: 策马奔腾一下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七日游嘛，还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哈尔滨的一些行程。然后在哈尔滨呢有一晚是住的那边的四钻酒店，非常舒服。然后还有草原蒙古包可以入住，在内蒙古的话你就可以住在蒙古包里躺着看这个落日晚霞，然后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通通包含了。咱们现在暑期黄金档的价格，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都是5080美人，包含往返机票，然后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那如果说你想要咨询这个其他的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或者是单独订机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进群咨询就可以啦，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0: 嗯，那当然除了内蒙古特别适合带着宝宝一起出游的话，我觉得西双版纳也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出游啊，尤其是带着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的线路，今年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带着宝宝一起去的。
1: 而且这趟西双版纳很轻松，就是你住的酒店安排都是那种特别高档的，然后
0: 就是你
1: 带了
0: 完就带泳池，带一些娱乐设施，你完全可以在那个
1: 酒店里面玩一天。
0: 玩，对，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带娃出去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0: 对，
1: 才舒服。
0: 我一般出去的话，我就不想，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也没什么景点，就是到48平方的，
1: 好大的，很宽敞。
0: 而且是这个双1.35米大床的标配，酒店的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都非常的丰盛和完备，
1: 嗯，
0: 休息体验一步到位，而且生活的习性。而且我们这次还有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和走进野象谷和这个亚洲象来进行邂逅，还有打卡向往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价格非常的便宜，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对，当然还有一个让孩子单独去参加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啊，是我们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专门是针对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然后这个夏令营活动是5天4晚，会去到北京啊，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会带孩子亲手去体验一些非遗手作，像什么榫卯啊，然后还能感受到皇城的深厚底蕴。另外登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走进清美名校，对话优秀的学子，也可以点燃孩子们的青春梦想。更有特别好玩的，像欢乐谷环球影城可以畅玩一整天，全程呢都是专业师资配比15:1，然后有专属的住宿，随意的对衣，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如果想让孩子自己独立去餐饮的，可以来咨询报名了解一下啊。我们现在是只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的班期还在招募，两人同行价格会更加优惠啊。那具体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研学就可以进群咨询报名了。
0: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连接两岸。